8:05，刚刚听到是李刚霖的祈祷。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那也因为到了这个周末了嘛，很多人就会想要说，诶，我要到处逛逛，诶，甚至看个展也不错哦。因为天气这么热嘛，你说在户外哦，真的是晒黑晒伤，口干舌燥。那在室内啊，看一些展览很不错。大家知道前阵子哦，非常非常夯的，就是故宫的这个龙藏经的特展哦。那这个展览其实龙藏经也不是第一次说在故宫有一些展览或者是展出哦，只是说这一次呢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包含可能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嘛，所以大家就会慕名而来哦。那为什么这个龙藏经这么有名呢？这个特展的名字哦叫做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那这一个经书经典到底为什么都要去看哦？它有多夯？夯到你如果要去看龙藏经的特展的话，排队要排超过3小时，并且是平日。

日，你不要讲说假日啊，假日故宫人多我知道，平日应该人少一点嘛。我跟你说平日也很多人要去看龙藏经哦，因为据传哦，如果你可以亲眼看见龙藏经的话，可以得到七世福报。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书经典呢？目前这个展哦，已经在这个8月2号落幕了，那在8月3号到7号呢做一些换展，那第二个档期呢从8月8号开始一直到11月8号重磅回归。那也因为前一次的展期人太多了，所以第二次的展期呢也推出了一些线上预约制哦。如果你想看龙藏经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线上预约的方式哦，不要说去现场排队排三个小时以上，这个长辈朋友也受不了哦。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当然这个龙藏经它的特殊之处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大家都要看哦。这个龙藏经呢，它的名字龙哦，就是这个生肖的龙，那藏呢，西藏的藏哦，经呢就是经书的经嘛。它的全名是什么？全名叫做《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哦，那它的历史是这样的，它是在清康熙六年呢，也就是1667年呢，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亲命哦，在康熙皇帝支持下，动用了171位西藏的僧侣，还有顶尖的宫廷义将哦，花了两年时间哦，打造的藏文的一个大藏经。那这一个全套的龙藏经有108函全部都在台湾它在2024年已经正式登录为就是我们的国宝了。那这个旷世巨作呢，你说诶这跟康熙皇帝有关嘛，刚刚讲到说跟西藏僧侣有关，看起来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东西哦，没错没错。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大家知道清朝是满人嘛，满人统治的政权，他们有满蒙的宗教，对于这个西藏的僧侣是非常之敬重哦。那他们又把这个龙藏经哦加上了宫廷的艺术，所以这个龙藏经不只有宗教的意义，更是艺术上的价值非常之高哦。包含它整个经文是怎么呈现的，瓷青纸跟泥经书写，经文呢是以泥经手写在特制的深蓝色的瓷青纸上，所以这个字哦，尽管你看不懂藏文，但是上面的字是金光闪闪哦，金光相向哦。那写上去归写上去哦，还有装帧嘛，这些都是非常奢华的。108函，每函的上下都镶嵌珠宝，七尊彩绘造像护经板，并且是以这个黄红绿蓝白五色丝绣的一个金莲保护。纸上有经书没错，但是你要把这个经书整个装订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可以想象它可以有衬一些布，很珍贵的丝绸的布要镶，还镶嵌了珠宝，我们就先这样想象就是了。那这样放也不会结束啊，你要把它收好嘛，它是一个重要的经书哦，所以要有层层的金衣包覆哦，黄素绢、黄棉布等等哦，夹层当中啊更是绣有七团龙纹哦，因为这是康熙皇帝哦，他刚刚讲到这个孝庄文皇后亲命的哦，皇室最高的政权要来做的要来写的这个经书，所以它当然是一种皇权的意义哦，这个七团龙纹都上去了。所以也因为他的这个工艺之高还有说请到的是171位西藏僧侣所写，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本身就有一种法力的感觉给你一种祥和平静平安的意味。所以相传呢，你亲眼看到龙藏经可以得七世福报。那当然这个说法是真是假这不得而知嘛，有点宗教色彩，有些人觉得看了还好嘛，有些人说我进去看展我真的觉得很祥和能量很高但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清康熙的一个经书，流传至今已经颇具历史，并且它在打造它的工艺上面有非常非常的珍贵确实很值得一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一定要去看龙藏经的原因。
第二档的这个龙藏经已经登场了。你知道这个龙藏经108函它也没有办法一次全部都摊开来给你看哦，太多太多了。所以第二档呢，从8月8号开始会移入到11月8号，这是第二个档期，并且是开放线上预约的。你可以到故宫的线上售票网站上面呢购买这个北院的门票跟预约特展时段哦，你就可以在你预约的这个

时段直接进场的来观看哦。那因为它的那个时段开放都是有固定的名额啦，所以就是会让你人潮有点分流的概念。那你看啊，故宫现在有北院跟南院哦，所以不要买错了，你要买的是北院门票哦。那也因为太热门了，所以从8月8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哦，天天开馆不休馆啊，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哦。哇，那故宫的这个员工也辛苦了，平常没这么热门哦。那还有星光票优惠哦，如果你是下午4点半购票入馆哦，门票还有8折优惠。其实故宫的门票是真的不贵啦，就算是特展的票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哦，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绝对是值得一看哦。那你说我如果临时去那边，那可以候补吗？我没有事先预约可以吗？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哦，故宫会是现场的一个状态哦，会在每天的9点10分、1点10分还有这个4点50分哦，三个时段呢限量发放一个现场的候位卡哦，这个补位的一个候补卡哦。那主要要注意的是哦，这一次的第二个展期哦，展厅是全面禁止拍照摄影的并且来维持动线顺畅跟观展品质。很多人看到喜欢的东西会觉得很珍贵，赶快拿起手机来拍哦，这个人流就容易卡住哦，要注意哦。这一次哦，展厅是全面禁止拍照摄影这个不要去违规了我们要遵守这个规定。那你说我在北院看啊，哇，人真的太多怎么办？我跟你讲，108函南院也有在嘉义的故宫南院呢一样有龙藏经，现在在南院的常设展叫做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也是长期展出龙藏经哦，并且他们是每档轮展一函哦，这个蛮不错的嘛，所以你也可以到故宫南院来看哦并且说真的，这个嘉义故宫南院人真的比较少啦哦，你想要看龙藏经的话到中南部去也 OK 这个大家可以事先的来查询一下。那刚刚提到这个七世福报，很多人讲说长辈朋友一定会说那我一定得去看哦，跟这个宗教有关，现在是很笃信这个佛教等等，然后觉得我一定得去看真的有这个可能吗？其实就不可考嘛，但是有这个说法也是因为这东西非常珍贵哦，是一个稀世珍宝。那另外一块很多人讲啊，因为全套有108函哦，所以你真的想要七世福报的话，你可能要108函都看过，那数量也真不少哦。那真的如果你都有机会有幸可以一次看完，那也不错。很难啦，因为故宫每次展出不是108函都会拿出来，它会分批因为数量很多，那也不会一次都展，所以你说我要此生108函都看到不一定哦。那你看哦，这么珍贵的一个经文经书108全部都在台湾，真的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泥经的经书当然有很多，不仅是龙藏经还有别的经书也是以泥经来撰写的所以像是呢，乾隆皇帝也效法他的祖父康熙制作了一个乾隆朝内府泥经写本藏文甘珠尔经其中有12函也在故宫，另外的96函在北京的故宫这一样也是一个珍贵文物所以其实你说这个经书嘛，它其实还真是有它的这个权力的意味跟宗教的象征所以跟大家分享提到啦，这个非常热门的展览叫做龙藏经也有机会可以去故宫看看现在要线上预约啦。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对宗教题材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我并没有特别信仰某一个宗教，但是我觉得宗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完全是个门外汉，我纯粹是兴趣跟好奇，我很喜欢去理解他们每一个宗教的背后的哲学。所以像是这种佛教或者其他宗教，我都会觉得很酷很有意思我觉得蛮感兴趣的，但人真的很多。线上预约的话至少可以分流一下啦，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福伯啊，
7: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救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进入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微微。在荷包求生指南呢，和你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许多小资主持人们到底近期有哪一些这个投资买卖的选择，或者是关心哪一些财经话题呢？邀请到的是 FM104.1 哦，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我觉得超群来的这个次数哦，极其频繁啊！
1: 啊，对，
0: 就是说我们公司哦，需要再有更多这个年轻同仁有这个投资的倾向，不然就是很难聊啊。
1: 其实我觉得在同仁当中啦，大家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之外，在投资理财上面呢，有些人可能只是不想告诉你我到底买了些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也
0: 低调这样子，
1: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还在观望中，就是他可能有一笔资金可能存在定存，或者是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等着有没有一个好时机啊，或者是大家真的

0: 都从某些标的里获利啊，只想听名牌，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1: 嗯，我觉得大家都会默默的观察，不要讲说是年轻同仁，我相信哦，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股民们哦，哎，有些人也是深藏不露哦，就平常讲说，哎呀，投资哦，啊，我不懂啦，我很危险哦，我也没再买哦，哎，说不定自己私底下也是累积了这个
0: 不少，
1: 对，累积了不少，人家说这个钱不露白嘛，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不过回顾一下哦，大概在这半个月哦，其实台股的震荡蛮大的，哦，
0: 超大，
1: 对，就是又有一波这个下滑，然后又往上又冲了一波，但是这个冲了一波开始剧烈的震荡哦，那震荡到目前还在荡哦，就是说到底这个反应啊或方向好像也没有很明确哦。想问一下超群，我像之前啊，应该是一两个礼拜之前吧，哦，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波震荡哦。那人家讲说一下去啊，很多人讲就是要跑啊什么之类啊，有些人就捡啊，哎，这就是好时机哦。那超群当时的那个理解或状态是如何？然后或者是说会不会又捡一些自己平常有在买的一些 ETF 或者是个股之类的？
0: 其实，在那个大跌的那个过程中，我这样子偷偷说好了，其实我小
1: 这样就叫正大光明的说
0: 好了，我有小小做了一点点的当冲
1: 哦。
0: 对，因为你说之前就是我的有一个惨赔的经验嘛，对不对？
1: 他到底解套了没？
0: 还没，他还是在那里。但是我后来的做法就会是，就是每天只花大概10分钟、15分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赚个几百块就跑掉，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个什么把胃口养大这样子。那你说在那个台股大型的波动，大概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七月底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一整个星期，又跌了几千点，然后又再跌了几千点，甚至呢，在7月30号的那一阵子，就跌到了就是跌破40000点，那大家就想说，哇，那是不是会继续往下什么？但其实呢，大家如果去检视一下你所投资的这些标的或公司的话，它的基本面没有不好，公司呢都还是很健康，然后呢获利呢还甚至一直在增加。那其实就是因为国际局势非常的窘迫嘛，然后不管是受到韩国的影响，甚至是美债，或者是美伊战争，跟各种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人的话呢，其实你长期部位你就继续一样摆在那边，定期定扣还是继续做。我只是说借着那个风险的那个时机点，大家恐慌下去的时候，先稍微买一些可能跟 AI 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一些股票，然后等它往上之后就赶快跑掉。所以我只是要在那个平淡无奇的投资故事当中多一点刺激感、新鲜感，但是就是不要让自己哇那个又压身价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我记得在大跌之前啦，其实也是在震荡啦，那大家想说哎呀怎么就又突然这样哦，有时候就说有一些消息啊，或像到目前为止啊，时不时这个川普要放个话
0: 啊对，
1: 然后或者是几个这个国际大厂啊这个财报啊或一些数据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是这个情绪的一个影响市场的反应哦。那当然我都会觉得哦，有点像是说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在为他找理由的感觉。因为你举个例子，假设此时此刻真的股市有些变化，要去往上或往下，你在当下你要怎么知道说，哎，那现在到底是为什么突然？对对对，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大家可能各有各的说法。哎，有些人讲说，哎，是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国际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啊，现在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是怎样？那就是情绪。
0: 其实就是在股市当中的这些参赛者们啊，有的呢是资讯掌握非常高的人，有些呢就是小散户，你的资讯没有，你就凭感觉。那其实呢，都是在这些大户或者是投资机构，或者是这些就是比较强的主力里面，他们本来就会去做一些假的一些画面，然后让你觉得哦，好像很有机会哦，那就杀进去，那就套牢。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在一些这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然后是里面的小韭菜等着被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当下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且等你要有机会去研究到底什么原因的时候，那个股市的变化又变过去了。
1: 对啊，因为 它不是一个说我们哦以过往的经验说啊，反正出现 A 就一定会出现 B， 它不是一个这么明确的说也会有个什么标准答案，那个变音太多了。然后当然大家各种流派嘛会去研究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促成这样，可能有不一样的说法，也许都对，但也许都是巧合，也这个我觉得这只是它有趣的地方。那当然。

0: 很多人说，哎、欸，他是有时候什么规律的啊，或者他总是会可以看得出一些，从一些数据看出现在当前市场的信心的状态，或者大家资金的一个流动，他可不可以判断一下明天的可能？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毕竟这些数据就是某一些人家讲说这个 database 嘛，你可以判断出某一些线索，但要说百分之百肯定嘛，我觉得一定不会有人跟你讲说我百分之百肯定明天会怎么。那个就叫诈骗。
1: 对，我觉得那就跟天气你在预测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台风路径也真的是全世界这么多的机构，然后要预测说它真的会从哪个路线走吗？其实大家不见得都看对，只能按照过去的资料去猜测它的下一步嘛。那股市也是，而且股市又比天气又更多变化我觉得因为你在投资的人很多，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人，还有很多国外的人，然后受到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所谓的技术分析就会有一些资讯的变化，导致整个投资的信心都会有所改变。像有一些公司的就是客户吧，他们不是自己本身也有在做投资这样子那就会分享说他可能在什么时间点进场，什么时间点出去。但我后来发现，不管是在这个股市市场里面待了多久的人，其实大家呢都还是会偶尔会有一点看错的时机就是说你不会说你完全十次里面十次都对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次是就是看错了这样子
0: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一波大跌之后又跳起来了，很多人觉得赚了，有些人觉得可惜了那超群当时的这个状态如何呢？因为这个大跌大家一定会是密切讨论嘛因为跌的当下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会再跳起来还是说会再往下冲嘛。
1: 其实后来在慢慢的又往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觉得哇，那应该要回去咯，要收复咯，所以我就变成那一阵子每天都在盯着它
0: 你说那一次下跌之后往上，你
1: 就每天看，就是往上之后就开始说是不是要回复前高？回复前高，就后来到了八月第二周的时候，又开始在频繁震荡，就是怎么都回不去呢？怎么大家因为消息市场里面都会讲说要上五万了，要上五万了各种的那个这个校正嘛，又没有。
0: 没有就洗一下筹码，该洗的就是反复刷刷来刷去，然后那个散户就被甩出去。你知道我每次听到类似这种谈论股票股市的那种节目，或者是说有一些分析师的说法，你知道我脑中想象的画面就是那个游乐场游乐园不是会有那种像是左右两边这样一直甩，有点像是
1: 笑傲飞鹰
0: 对，或者海盗船这样子，但是它就左右两边甩得很高然后先往左边甩得很高，然后接着再往右边甩得很高，然后我觉得那个坐在边边就像散户一样就是
1: 你抓不紧的话
0: 就是它一直这样甩，你就坐在那个船上，坐在那个游乐器材上甩，然后你一到边边嘛，那个就是居力最大，所以就很容易被飞出去。
1: 对对，
0: 那当然玩真实的游乐器材是不会飞出去的因为你就是有安全设施
1: 是，
0: 但是在股市的游乐器材里面就是个边边的你就会 hold 不住嘛，因为那边力道最强，你就有一种我没信心了
1: 朝切线方向
0: 飞
1: 出
0: 去，对，就是我撑不住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够高了，我要离开了就先跑的那种感觉。那个大户或者说投信投顾因为毕竟这就是他的主业嘛，
1: 对，
0: 再怎么样他都是不会下船的。这个我的意思，我所谓的真正下船是指说再怎么样他就算先离开他还是会再进去，
1: 对，
0: 但散户就不一定啦，这有时候就是你的一个额外的收入嘛有时候失去信心就再也不回来了。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自己的风险控管能力还是要知道就是曾经跌过跤才会知道说哪里会痛或者是哪里有坑不要去踩嘛但是当然也会有那种跌不怕了，就是我在这里受伤就在这里继续受伤，
0: 就是那种赌性坚强嘛我觉得真的有有人会就是不服输的那种感觉会觉得说我看别人都赚，或者是也许他的生活圈里面他周遭的人还真的也许表现的还不错，但你要知道都是你朋友嘴巴说你确定他真的赚吗有的时候很难讲。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投资的话，就是可以关心一下就是大盘的整体趋势当然说大盘就是可能几个比较全职股在玩的游戏，其他的边边角角都影响力不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趋势啦，如果你是让自己处在于长期投资的话，往下跌你就可以稍微分批就是一些资金分批去买进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可以让 心比较稳定，第一个做好风控，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有稳定的收入。哦。

0: 很多人不是说都在股市大涨的时候说哦，把离职单递出去吗？
1: 对啊，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个玩笑话吧。有人真的会这样做吗？
0: 然后就是在要大跌的时候，就是可不可以把它撤回来？我必须说，我有身边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1: 嗯，他真的递离职单哦。
0: 就是我的朋友，他是开补习班的，就是在那个东区很精华的地方，所以他的家长们、学生们呢，都是那种就是很有钱的二代这样子。然后结果他的这个补习班里面呢，就有一位职员，这位职员呢，就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递了离职单，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主任，我没有要做了，因为我最近呢在投资上面小有斩获，那我觉得我这一阵子应该就可以靠着就真的这样说哦，靠着股市呢就是要一飞冲天这样子。结果到了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就回来说，主任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回来工作
1: 啊？
0: 对，
1: 就是这么真实，还真的是递了离职单，然后最后又要回来。
0: 对，但是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他有这心中会有几个铁则啦，就是离职了之后我就不再录用。那再来第二呢，就是你当初就是把自己吹得很厉害，然后说在股市里面可以驰骋嘛，对不对？我怕你回来之后，假设你现在因为可能股市不好，你回来上班，对不对？你如果边上班边给我这边看股市的话，那你会不会影响到工作表现呢？
1: 对啊，从雇主的角度会觉得你就不专心嘛。
0: 对，所以基于他的两个原则以及他对这个人的判断，他就觉得不用了，就是我们缘分已尽。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尤其像现在以台湾对于这个股市的算是热衷程度来看，我相信有很多人他的本业确实不是这个炒股啊，
0: 当然
1: 当然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或怎么样。但你说偶尔可以看一下那个手机啊，或看一下像现在可以看盘的这个很多嘛，对啊，你查一下网络也有嘛。但是还是要务必提醒大家，你看一下只是说守护你的这个钱钱啊，但不是说你一直看啊，
0: 沉浸
1: 对啊，
0: 其中
1: 因为这个开盘到收盘时间就是平常我们最热门的上班时间嘛。
0: 对，
1: 那我觉得真的是要专心于主业哦。像我那时候大跌的时候，因为我人在外面嘛，就是在宜兰大学做事情，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大跌，因为大家也在聊，我超忙。我跟你说，他跌下去的那个时间，我真的很忙，
0: 忙到没有时间去拯救自己的股票。
1: 那我也不是很介意啦，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也没有。其实我也没有，我只是有点可惜说没有去减一点，但我也觉得还好。我那时候想，其实我有一些计划，就是说如果跌到这个程度，我想再多买一点。可是我那天真的太忙太忙了，我是真的好忙哦。我知道它大跌，然后很多人讲说我周边的那些其他的朋友讲说要
0: 该买咯，
1: 对，或者要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说那个微微你有要干嘛吗？我说可能我等一下看一下，然后我会这样讲，我等一下看一下，看要不要买补一些 ETF。
0: 但就没有时间买。
1: 对，就没有时间买。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那就可惜啊，反正、反正就是举个例子嘛，下一波大涨会来，下一波大跌也是会来啊。反正我就是当下很忙，我当下就要把我的事情做好。
0: 当然当然。
1: 虽然你说我缺少了这一波，那是少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当下要把事情做好，不然
0: 才重要。
1: 对，才重要。我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啊，那还是我最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有些人会觉得说不行不行，我现在要赶快下个单，或者我来看看，我可能要买很多个啊，每一个都要去看一下价格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就要去审慎思考一下哦，就是说如何让你的投资跟你的本业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说这个有点颠倒，
0: 顾此失彼。
1: 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会有不好的影响。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喽。

0: 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台北再飞跃，我们在礼拜五啊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哦。近期啊，我们这些小资族哦，对于这些大盘的变化啊，产业股市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关注或者什么样的买卖哦？尤其是上段节目和大家聊到说，前两个礼拜嘛，大概有一波这个大跌哦，然后大家想说，是要跑还是赶快减？那错过了怎么办哦？那跟自己主业的这个平衡怎么来做到？邀请到的呢是超群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还是要奉劝一下大家，就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本业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哦，多数情况下，假设你是一个被公司所聘雇的员工，我想老板应该不会很希望你动不动一直滑手机吧？现在无关乎滑手机是做什么，那当然公务除外嘛。但是，例如说哦，你偶尔这个聊个天或什么，我觉得也不太也他也不会真的完全禁止你哦，因为毕竟这个有点个人的自由啦。但你说你因为有投资，说我要一直看盘哦，变成是一直哦，我们不要讲说完全不能，通常不太可能到完全不能。
1: 对，
0: 只是说你要一直看的话，那真的不大好。
1: 除非你是专职投资人啊，对，
0: 对啊。
1: 因为像我觉得定期定额的设计，或者是现在好像 APP 它慢慢的就是各券商它都会提供一些是小游戏吧，就是说假设你有 ETF 除息了，然后领到股息之后帮它做股息再投入是可以设定的，然后或者是你定时呢在某个时间点你就去买下某几只，然后反正不管它的股价，只看比如说你定期定扣2000块、3000块这样子去操作。现在有很多 APP 都慢慢的朝向这样子的方式去迈进，我觉得这是对于上班族没有时间看盘又想要参与股市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0: 是，
1: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真的也是希望说多拓展一些业绩嘛，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赚中间的手续费，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在上面投资的话，不就是对券商来说是很棒的吗？所以他如果可以便民，让那些

0: 想要投资但是碍于上班时间无法看盘的人也可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件对大家都双赢的事情，多赢。嗯，
1: 那还是回归到每个人是不是可以多工作业这件事情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选择，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或方式也许让大家更方便嘛，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要想清楚你到底要怎么做。就是说例如说你真的很热衷于股票，甚至你也做得挺有起色的，那你也不必耽误人家，你不如就考虑专职做股票嘛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你不能既要又要啊。
0: 对对
1: 对啊，就是什么都要，然后如果都不好该怎么办那不好你承担嘛例如说你的本业做不好，那这个上司怪罪下来这个也很合理嘛。那你说你股票赔钱，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没人逼你要买或卖嘛。
0: 对
1: 对啊，那就是要想得很透彻哦，尤其是以现在这个时刻，我认为大家普遍都有一些投资习惯，那想必你的生活可能是这两条线要并行。
0: 嗯
1: 这件事情就变得蛮重要的。那其实从我们刚刚讲那个大跌往后走那超群有没有关注一些题材呢？因为说老实话有时候有些题材就是轮动嘛。
0: 对，
1: 这时候电子零组件
0: 然后晶片
1: 当然很多台湾大部分热门的可能跟电子有关，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半导体电子表现不好，就来到一些什么塑化类材料类的甚至再糟一点有时候又轮到了这个建设相关的甚至说更保守的也是金融相关的。那超群会不会特别去跟随像目前可能大家密切讨论的几个题材或族群呢？
0: 我觉得我之前在小小做当冲的那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我 follow 的就是跟晶片相关因为我觉得好，因为就像微微刚讲的都是一阵一阵的嘛，那其他的我不认识我也不敢贸然前进，等一下那个亏到头都晕了怎么办所以呢就是慢慢从一个小区块一个小区块慢慢的去 follow， 然后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跌的那一阵子会涨的都是跟比较保守性的，比如说像金融。
1: 对啊，就大家那个资金避险嘛
0: 然后想说哇为什么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金控业各个公股行库的金控这些平常根本就不怎么涨的，就每次都是 0.01 0.05 这样子慢慢在跳的在那一些阵子居然可以涨个3块钱，然后说哈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个股真的是完全没有去 follow 是近这一阵子才会去稍微看一下个股，才知道说原来有这样子的特性也还在学习当中
1: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说连存股就选一些比较防守型的金融类型的，
0: 对，
1: 它不太可能突然大爆冲，但是大家在冲冲冲之后如果有一波这个修正，通常金融股都还 hold 得住。那我自己也曾经考虑过那我是不是也要买一些这种防守型的题材但我就觉得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
0: 它太慢了。
1: 对，太慢了，它几乎跟就是买比 ETF 还要慢。我就有说，因为现在 ETF 很多它的那个内容物是那种冲很快的，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有 ETF 是蛮猛的。对，所以相较之下，金融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动，并且你真的是存的毫无感觉。
0: 就是说，像这个 ETF 逐渐修正变成什么一年可以配好几次股息之后，或者是你多买个几只让它凑起来变成每个月都可以领到股息之后，我觉得金融股对我来讲就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了。我所谓的失去竞争力是因为假设以前你买金融股的原因是第一个要保守，第二个零股息，第三个呢就是它还会配股所以你会跟着它一起，然后股本变大，然后钱可以越领越多这样子。可是你会觉得我要花好长的时间可是如果是 ETF 的话它一次就买好几家公司嘛，就像个基金的类型然后就是算稳定，然后呢一年配息可能配个4次我就觉得我有真的在参与这个市场，而且每隔3个月就会期待它配息的时候就好像我真的有跟着这个投资标的在成长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金融股就先拜拜了，真的。
1: 对，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0: 但它没有不好。
1: 对啊对啊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很爱存金融股，变成是累积张数非常之多的那种，我这种的民众应该也特别的多。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资族因为多半大家还是有一定承受风险的能力啦，
0: 是，
1: 虽然说承受风险能力不见得很大，但是通常还是会愿意承担一些风险换取一些获利。但是如果你选的极其保守的话呢你真的会比较无感那个无感就会让你觉得很 体感上就是刚刚讲无趣嘛，第一个无趣，再来你没有赚头。

0: 你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1: 嗯，
0: 那反观同时间，诶，也许你的周边的这亲朋好友有一些成长的时候，你就更觉得说我买这个干什么。
1: 嗯，
0: 当然也不会说它很糟啦，只是说对你来讲就是感觉上就不是一个你有毅力坚持下去的。通常我觉得做事情是这样，你要选一个会给你成就感的事情。
1: 对
0: 对，如果你完全没有成就感，那跟定存有什么差别？那不就存银行就好了吗？
1: 诶、欸、好像也是诶、欸。
0: 对啊，那你顶多说哦，买这种真的极其保守的，它可能还是那个利，就是获利啦，会比定存再好一点点。但我的意思说，就也没必要嘛。哦，
1: 嗯、
0: 如果你的程度跟定存差不多，那也真的以现在来讲就没差。那现在 ETF 确实是一波热潮，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这个韩国也是因为这样，这个
1: 杠杆倍率的，
0: 对对的，然后主动式的，然后这个 ETF 有被推了一下，然后推了一下之后，大家就疯狂上车嘛，
1: 嗯，
0: 上车之后就被甩下车，直接断头甩下来啊，哦，这个直接被切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小资族，如果你说我还是想要有获利，那我也不会去冒太大的风险，还真的是蛮多 ETF 可以选的。
1: 嗯，
0: 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现在很热门的讨论项目。
1: 而且因为 ETF 呢，它有那一种就是市值型的、大盘型的，
0: 啊、
1: 或者是高股息型的，甚至呢就是会有特别的主题题材。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某些主题题材也是想要参与其中的话，那你就找主题型的 ETF 就好了。
0: 对、啊、
1: 但我们没有特别说哪个一定涨或跌啦，就是说你可以去关注它，然后参与它，这样子总比你只买这个题材里的其中一只股票，然后被它甩出去，可能还会安全一些些。
0: 嗯，我的话也是觉得想要看到获利吧，你一定要看到有数字嘛，
1: 嗯，
0: 有进账，先不管那个进账的钱你是不是马上就花掉，但总归那个感觉是好的，你才会觉得我想继续做下去。
1: 嗯，然后我自己本身呢，现在慢慢的就是说，对，都一样要领股利，但是领股利的话，大家都会很在意一点，就是还要扣税，
0: 嗯、
1: 对不对？
0: 好，
1: 或者是抵税之类的。然后我就有发现啊，如果是美国的 ETF， 好，它有一些是成长型的哦，它标榜成长型哦，
0: 嗯、
1: 但是它也会配息。那它配息来源是什么呢？可能就在于它可能这阵子真的赚了很多，所以就把获利的部分呢配给你。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说，美国的这些 ETF， 好，就是它的标的是美国的一些产业的，
0: 嗯、欸，
1: 你领到的股息是不会被记在税金当中的、
0: 哦。对，国外的是这样。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棒哦！而且它在近几年，就是我有关注的一些 ETF， 在近几年的获利表现又特别好，
0: 嗯，
1: 所以配的股息呢，我就是眼睛一亮，因为它虽然一年只配一次哦，配的那一次可以让我吃一整年的感觉。然后对，然后就觉得说，哎、欸，可以有这么高的获利，还不用被累计在税金当中，真的是诶、
0: 嗯、
1: 也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这样子。
0: 嗯，人选的真的很多啦、
1: 嗯、
0: 然后大家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阶段跟需求，那当然一定是要有获益嘛，你当初为了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你没有获益干嘛投资呢？
1: 对，
0: 就你不是志在参加吧。
1: 嗯、
0: 那也要选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这个项目。那到刚刚讲到现在哦，超群有讲到说前一波有再试一下当冲，感觉你有点赌性坚强诶。
1: 对，但是
0: 对
1: 可能就是为自己的那个漫漫长河投资生涯当中寻求一点小小的刺激这样子。
0: 是寻求刺激还是累积经验啊？
1: 我觉得它只是每天的一个生活的调剂，它不是重心
0: 哦、所以你只想试试看说诶、欸、会不会赌对了，
1: 对，会不会看对了这样子。
0: 感觉跟买乐透一样啊。
1: 但是乐透的话你绝对就是那个一去无回啊。对啊，我觉得乐透的几率是真的是低到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步诶、对，但是如果是当冲的话，马上就会呈现在你眼前，赚就是赚，赔就是赔。
0: 哦，
1: 嗯，
0: 并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哦，不能用完全用乐透，我觉得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股市比较像运财
1: 啊，
0: 就是它没有给你一种百分之百几率的感觉，
1: 对，
0: 它也适度给你了一些资讯，
1: 嗯，
0: 然后你好像也觉得自己可以掌握某些资讯，然后你就跟着你认为的资讯
1: 前进，
0: 对，买下去，
1: 对，
0: 然后等结果，
1: 哦，
0: 那你说会不会有可能大反转？也有可能啊，
1: 对，
0: 就是任何一边，例如说输赢，
1: 嗯，
0: 都有可能。 可是呢，因为他给你某些资讯，让你更有信心，或者是更笃定，觉得说我可以靠我自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举个例子，像这种纯乐透，大家知道那就是命啊，你会中就是命嘛，啊，不会中也是命。嗯，可是你看哦，如果给你一点资讯，跟你讲说，哎，什么什么最近感觉比较有机会，你是不是就觉得说？

0: 说我好像
1: 可以试试，
0: 对，我比别人更有机会的感觉、嗯、那完全就是掌握了人性这样子。
1: 但是我有听微微的告诫，就是一次不要压重本，就是一张稍微尝试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有看到翻红不要犹豫赶快走。
0: 对啊，就是你确定说扣一扣那个
1: 手续费跟
0: 税有赚就要走啊、嗯、你想什么
1: 有些人想说嗯好好像诶再多跳几下，再多跳几下就往下了。
0: 欸，那你那一次当冲时间很短吗？
1: 大概就是十分钟内耶。
0: 也太快了。
1: 对，就是如果
0: 你也太抓了吧。
1: 对，因为真的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然后怕如果等一下反转就下去了怎么办这样子。哦。
0: 哦
1: 对，所以十分钟内好有翻红再见。不要跟他培养感情这样。
0: 但是一开始冲进去的时候有选一个点吗？还是说怎么样？
1: 就是会看当天的那个平均值，就是他好像在跳的时候会有一条线嘛，就是今天
0: 的
1: 均价，
0: 均价
1: 只要点到那个均价就进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大多数人都在这里进去的，所以就是绝对不会亏太多、
0: 哦、然后你说进可攻退可守。
1: 对对对，如果假设这往下那我也不会赔太多啊。我如果在那个大家冲最快高点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哇，那如果一个反弹你也不知道它未来到底今天到收盘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嗯、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去爬文，人家就说如果是当冲的话你千万不要在那个什么11点12点那时候才进去，
0: 因为那人很多吗？
1: 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比较不会有冲力，大家可能就是这里买个几张那里买个几张，速度会很慢，所以当冲要能够冲出一个速度，
0: 嗯，
1: 就是有最多资金跟人，
0: 或最多人在看的时候，
1: 对，就是9点到10点的这一阵子这样子，
0: 就是那一块那一个小时，就像我们讲开盘的半小时一小时、嗯、是最常失去理智的。
1: 对，所以往上也是失去理智，
0: 往
1: 下
0: 也
1: 是
0: 失
1: 去
0: 理
1: 智
0: 然后越到中午嘛，因为第一个刚刚提到说过了一阵子大家就突然心情比较平复了，
1: 嗯，
0: 开始来收拾残局，然后或者是说快中午了又差不多可以认真看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开始哦，有人可以认真在思考哦，那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1: 然后所以每天盘后再回去看当天的那个 K 线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每天的故事都是一个 new story， 就是新的世界、嗯、都不会长一样诶，然后股民们大家的心情也都完全不会一样，就是嗯，有一阵子可能都是开高走低，
0: 嗯，对，
1: 有一阵子可能就是开低走高，然后也有一些时候是完全都不动，我说哇，每天大家心情都不一样，这是手握的钱那最后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就会觉得哇很神奇耶，
0: 就是要观察的话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哦。那大家确实要考虑到生活的平衡啦，
1: 对，
0: 那你说你喜欢当冲想要做一些这个冒险跟尝试的话呢，也要自己哦考虑再三哦，考虑清楚。那非常高兴呢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超群。
1: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你是否厌倦了政治新闻的尔虞我诈，还有谎话连篇？你是不是觉得鸡毛蒜皮的无聊新闻与我何干？那么，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每年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不少的毕业生转换身份哦，成为社会新鲜人哦，然后呢，也从此开始呢，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新的规划哈。其实呢，人生要学的课题非常的多哈，而且人生有苦有甜了啊，要如何来规划呢？可能可以从别人的经验里面要得到一些启示哦。那最近姐夫看到一本书呢，我觉得呢，可能可以当作大家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一个参考哈。那非常巧的是，我看到这本书哈，这个作者呢，前几年有来过我们的节目，所以当我看到他出书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念头想说，好久不见，想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介绍这本新书呢，叫做《投资人生》，作者是蒋丰卫 Wilson，Wilson 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你现在头衔叫创业投资家，对不对？
2: 是。
1: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四五年前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呢，你才刚新婚不久，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

0: 子的爸
1: 了，是是，
0: 哦，时间过蛮快的哈。嗯，这个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吗？就是
1: 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对哈。好，那这次出这本新书，先恭喜你哈，
1: 谢谢。谢谢，
0: 为什么会有想要出书的这个想法呢？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在做这个创业投资，其实蛮忙的，怎么会有时间来写书啊？
1: 其实真的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下啦，就是我自己在工作上面非常忙嘛，然后在家庭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时间上面的安排是非常紧凑的。那为什么会想出这个书？是因为我自己在创业也好，或是在投资也好，上面有一些的心得，有一些的领悟。那我觉得，这些心得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整理成类似像一本书，然后去传递一些这些投资的经验可以运用在人生上面的一些思维。那于是呢就去找了出版社，那也非常感谢商周的这个出版社，他们愿意也非常 support 我在于这个出这本书上面，所以就出了这本书。那希望说，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有一些的帮助。这样子，
0: 这本书的书名叫《投资人生》哦。
1: 对。
0: 那其实有个副标，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所以这本书谈的不只是纯投资，还讲人生的规划，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
1: 没错。
0: 那当初会想把这两个主题结合的用意又是在哪里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观察啦。我发现说，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其实都跟投资有关。比方说我要选择要不要买房子，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你需要投入你的时间跟精力，对，要选择哪一个另外一半相处一辈子，或是要选择你的子女的教育等等。所以我们其实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跟投资有关。但是我发现说，市面上很少一本书在谈到就是透过投资的观念把它运用在我们的人身上。对，
0: 是是是。所以问一下 Wilson 哈，
1: 好，
0: 你本身平常是不是就有写作的习惯，或者你很爱写作或阅读呢？
1: 我本身其实很爱写类似像日记
0: 哦。但以前有发表过作品在其他的什么媒体上面吗？
1: 没有，
0: 都没有。所以这次出书纯粹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想法来跟大家分享就对了。
1: 没错，
0: 好，那其实我们就分两部分来讲哈。讲到投资，现在你是专业的投资家就是啊。不过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说现在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哈，可能在你书上也讲到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在做的比较像是创投的角色吧，可以这么说吗？
1: 我一个部分是做创投，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刺激市场的投资，两边其实都有。
0: 两边都有，是不是？
1: 两边都有。
0: 那讲到创投部分，当然找到什么好公司这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选择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对于创投的工作，其实每一天要看非常多的案子。那看很多的案子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于是呢，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一个类似像快筛的方式。很像我们之前疫情的时候会有快筛剂嘛。对。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快筛的方式可以帮助我很快的去过滤一些这些公司。对。后来我就发现了一套方法，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透过四个字。长阔高深，
0: 怎么解释？
1: 对，长代表的就是这一个公司的营运模式，或是它的产品，它整个公司的各样的技术，能够发展的多长？是5年、10年，甚至更久，还是说只是一时的？对，那阔呢，就是它的客源有多广阔，
0: 是
1: 它的市占率多广阔？那高呢，就是它技术门槛有多高，然后深就是这个创办的团队他在这个领域当中挖的有多深。
0: 可不可以用举例的方式来跟我们说？
1: 好，
0: 不一定要讲公司名称，我们可以讲产业。对，
1: 我
0: 没关系，
1: 我调一下，
0: 没关系，掉下来，好，
1: 掉下来，
0: 来，
1: 怎么办？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中间接就可以了。继续，继续。
1: 好，举个例子。
0: 好，三
1: 二一，好。那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0: 是啊，这举这个例子没有问题。
1: 这直接的嘛。
0: 是是是。
1: 对，那台积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市值屡创新高。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台积电的股东。
0: 有可能。
1: 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像科技的进步齁， AI 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晶片。 对，所以它代表的是

0: 其实它就是完全长阔高深的一个典范。
1: 嗯，
0: 它的这个发展可以发展非常长，
1: 是
0: 对。那它的这个阔，它的客源也非常广阔，所有科技产业都需要它的晶片。
1: 嗯嗯，
0: 高更不用说了，它的这个技术门槛非常的高，
1: 是
0: 深。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他的团队，
1: 嗯，
0: 从张忠谋到现在魏董，他们挖掘挖这个领域是挖得非常深，在这个半导体上面，
1: 嗯，
0: 等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用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眼光，
1: 嗯，
0: 去看待一个标的。
1: 不，像如果以创投的角色来看的话，可能有人会主动找你们去投资，当然也有你们主动去发掘的公司。在你书里面其实也说了，我刚刚提到，嗯，你们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来找你们想要投资的。但坦白说，我们看那么多投资也知道，很多人是说的一口好投资。
0: 是是是。
1: 你怎么去判断这些人在跟你这个不要讲推销，就是推荐他们的公司或他们标的的时候，怎么去判断真伪，或者说他是不是有机会的？
0: 对，
1: 你通常会怎么看
0: ？OK，、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做，一方面是需要做非常详细的尽职调查。
1: 嗯，
0: 好、
1: 嗯，
0: 对于该公司呢，嗯、我们会去进到公司的内部，当然最基本的财报、嗯、三大表这些当然一定会看。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个组织的文化，
1: 好、
0: 哦，他的这个团队、嗯、等等。那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创投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特别会看的是这个创办人的品格。
1: 哦，品格的部分这个比较难量化，也比较难去
0: 琢
1: 磨。因为我刚刚讲可能很多人很会演很会装，
0: 对对 对
1: 你不一定看得出来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真实的性格
0: 的。
1: 那这个部分怎么去判断呢？
0: 对，这个其实
1: 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
0: 我讲讲？有这个非常有趣啊、嗯、我举个例子啊、嗯、大概几年前吧，我接触过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嗯、他们的技术诶也还蛮优秀的哦、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拿到总统奖，然后拿到很多这个国家政府的补助。
1: 哦，那有被肯定 哦，
0: 有被肯定哦、嗯、那有一次呢我就在一部电梯里面，
1: 是、
0: 哦、刚好遇到这个董事长，
1: 是，
0: 那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哦
1: 嗯、
0: 那结果呢后来发现，哇，这个董事长他就是眼睛就往上看，然后完全
1: 没有表明身份吗？
0: 有啊，当然他因为他之前有来找过我
1: 啊、哦，所以他知道你们，
0: 对对对，知道，
1: 哦、
0: 但我因为那一个当下我没有选择投资他，
1: 是
0: 对、
1: 哦，
0: 因为种种的考量，
1: 哦、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他不看你？
0: 也许吧，也许吧，但就可以感觉得到他有一种比较自视甚高的这种态度，
1: 嗯、
0: 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嗯。那我心里其实就毛毛的，嗯、我当下就觉得哇，那这个团队会不会有一点危险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后来果不其然哦，大概一年过后，就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他就是说，哇，这个创办人呢，哈、哦，他跟小三卷款潜逃。
1: 那么八卦的新闻，
0: 对，然后哇，把整个公司的这个资金都掏空
1: 啊。
0: 然后，因为他当时那个公司其实就在我们同一层楼
1: 啊，哦，是邻居，
0: 对，啊、邻居，就我亲眼见证他的公司的员工一个一个离开，然后整个公司、
1: 哦、
0: 哇
1: 是是是，
0: 真的就是熄灯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像你刚刚讲。外界的很多肯定，可是并不表示这个肯定代表就是他公司真的是有实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0: 没错没错、
1: 他真的值得投资、哦、
0: 是，
1: 所以判断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其实人生很多时期都是要判断、
0: 嗯哦、对，
1: 你判断错跟判断对，天壤之别，天堂地狱之隔、哦、
0: 对。
1: 那在你的投资里面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呢？
0: 其实很多
1: 很多哈。那通常失败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案子？
0: 就好，就从这个新创公司来讲，其实我投了不少家新创。嗯，对，
1: 是，
0: 那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创公司其实在公司治理上面它相对没有那么的成熟、
1: 嗯对
0: 相对就是很多时候会有很多需要修剪的地方，
1: 嗯，
0: 对，那我其中就有投资一家公司呢，其实他们的技术门槛也还蛮高的哦，全球拿了非常多的专利、
1: 嗯哦、
0: 但是呢它在公司治理上面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1: 比如说什么，
0: 比如说好，比如说一年我们基本上就应该要开几次的股东会嘛，
1: 嗯哼，
0: 对，那他当时呢其实就会找非常多的这个理由，好、哦、就是没有去开，没有召开这个股东会、
1: 啊、不开股东会，这蛮严重的事情，
0: 对对、或是说一直 delay
1: 啊。

0: 那在很多时程上面原本 promise 的时程、
1: 嗯、
0: 对，那在这个时程上面也不断的延迟，
1: 是，
0: 对，那对于公司的团队上面有时候也会发现到这个流动性也比较大一点，
1: 嗯哼，
0: 对，那这间公司呢，我当然资金就是已经 parking 在那边了，对、
1: 哦、其实已经投入了，
0: 已经投了。
1: 那发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是要当立即的当机立断停损吗？还是继续观察呢？你们会怎么做？
0: 其实我的做法就是会真的很希望开诚布公的，
1: 嗯，
0: 好、哦、跟这个团队坐下来好好的去谈说，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善现在的问题，到底他们真实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说实在话，这件事情不是说每一个团队他们都很愿意去面对的、
1: 嗯
0: 哦、有些团队他是非常 coachable 的，就是他非常愿意听，也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
1: 嗯、是，
0: 但是有一些我遇过有一些的这个创办人，他们因为可能得很多奖啊、嗯、可能比赛都拿第一名之类的。哇，他真的是不一定听得进去任何人的建议。
1: 哦，是是是。
0: 对，那遇到这种团队、嗯、其实我就会比较害怕。那我确实有投过类似像这样的公司。
1: 就你如果投资团队能不能沟通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从你刚刚讲的不管是成功或失败例子，判断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哈，所以这也必须要一些经验的累积，就是、嗯、对不对哈？那在你这书中其实也提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判断的例子嘛哈。
0: 对，
1: 那其实我看你的书啊，我会发现说，你真的把投资跟人生，做得非常的完美的这个结合的这个
0: 不敢
1: 比喻哈，而且我非常欣赏你们这里面的一个设计哦，就是你在每个单元后面都有一个投资人生的练习哦，
0: 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哦，我们再请这个 Wilson 来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到底投资人生的练习要练习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我们要来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投资人生》，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刚 Wilson 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希望把投资跟人生相通的道理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从他的过去的经验里面来把他的碰到的一些想法分享在这书里面。刚刚威森已经跟我们谈到说，他在过去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他怎么去做判断，怎么去抉择。那我问一下，碰到失败的例子的话，怎么样去从失败里面学习经验？其实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说失败之后你就站不起来所以从这个刚刚我们讲一些失败的例子上面，你会怎么样去检讨这个失败例子、
2: okay.
1: 重新再出发呢、
2: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投资它没有一定的对或错、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失败的这个例子当中去修剪然后去调整，然后去慢慢的去修正，然后最后产出一些新的亮光，新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本书当中其实第六章其实也有讲到，就是我怎么样去修正我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可能在每一次我基本上在投资上面每一个月我都会做一个检讨。就是透过我现在手边持有的这些标的，然后去看说我到底当初为什么要持有这个标的、那我预计这个标的会长什么样子。
1: 是。
2: 那如果情况不如预期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停损、做修正。
1: 是。
2: 那修正完之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过程呢能够再复制、那复制以后怎么样去放大。
1: 其实你讲的投资可能包括你个人投资跟刚刚讲选择公司的投资的部分。
2: 没错。
1: 没错。但你讲到停损这件事情，很多人对于停损这件事情很难下决定。
2: 是。
1: 你通常会在什么样情况下决定毅然决然就我不继续做下去叫停损，通常会有什么样判断标准吗？
2: OK， 这个其实依照每一个案子跟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一些些许的不同、但是比较共通点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发现说市场所反映的一个价值跟我当

0: 初所评估的会有一个落差。简单的讲，就是说，好，我今天预计某一档某一家公司，我可能预计它可能，比如说股价200块，
1: 是，
0: 但是呢，它已经跌过于我当初预期的百分之可能15以上，对，那我就会发现说，诶，是不是我就会去检讨，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有疏忽了，对，那很多时候可能在于，比如说我对于它的这个研发进程有点过度乐观，或者是对于它的 EPS 预估可能有点太乐观了，
1: 是，
0: 对，等等的这些去检讨去修正。那我发现到自己真的有错的时候，我就会快速的停损。
1: 哎，其实投资要认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0: 没
1: 事情，
0: 错，没错，
1: 人生也是如此，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啊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一定会觉得我做的决定是对的啊，要承认自己是错的并不容易哈，所以要下这个决心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就是了哈。
0: 对，
1: 好，那我觉得其实刚刚 Wilson 也讲到，真的该停损的时候就要停损，包括人生也是一样哈。在你人生的部分，有失败的什么样的例子，必须要做停损的案例吗？
0: 蛮多的。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遇过很多失败的经验哦。那我记得一开始刚创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机会。那创业家都有一个习性嘛，有点那种，基本上就是过动，
1: 过
0: 有
1: 动
0: 点过动的习性啊，就是
1: 是，
0: 说，诶，遇到任何的机会都想要去把握，
1: 都想试，
0: 都想去尝试。后来我发现，诶，这个过程，我慢慢去发现，诶，这个过程让我感觉自己四不像，
1: 哎，怎么说？为什么
0: 就
1: 叫
0: 变
1: 四
0: 成说，
1: 不
0: 因为
1: 像？
0: 你什么都想去尝试嘛，那就变成说，在这个创业的这个主轴上面会抓不到一个重心。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帮助也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删减。对，所以我在书中其实第一章其实就有提到关于专注的这个力量嘛。那其实它，我觉得专注它其实可以运用在不论是在创业啊，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或是在投资上面，其实都可以。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我有一次在陪我女儿玩拼图。然后他那时候才2岁哦，那时候我就边陪他，然后边在用手机，因为要回一些公
1: 两
0: 司。
1: 岁就玩拼图，太厉 害了
0: 对，没有，他一开始当然就是拼那种6片啊、8片那种比
1: 简
0: 较简
1: 单
0: 单
1: 的，
0: 的。对对对，好，那那时候玩，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看我，他就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我？”
1: 这
0: 你知
1: 什
0: 道
1: 么意
0: 才
1: 思呢？
0: 2岁哦，然后我当下其实真的哇，感觉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人在，但心不在。
1: 哎，连2岁的女儿都看出来了，
0: 对，然后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提醒，然后我就觉得，哎，对啊，我在陪她，可是我一边是在用手机，一边在回讯息。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开始意识到说，哇，原来这样子的一个小举动会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也都看在心里，对，看在眼里。那后来我就开始修正嘛，开始修正，就诶，每一次陪他的时候，我就尽量的把手机放下来，
1: 所以
0: 专
1: 生活
0: 注。
1: 上有修正，投资态度也修正是吗？
0: 对，投资，因为以前一开始持有的这个，我们以这个个人投资股票来讲哈，以前基本上持有股票可能最高纪录20几档，二十几档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要问我说，诶，哪一间公司在做什么？我可能不一
1: 不
0: 定
1: 一定
0: 完
1: 知
0: 全
1: 道，
0: 知道，对，我
1: 没
0: 根本就
1: 错，
0: 不知道哦，我可能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然后就投。那我发现说，诶，这样子也造成我的绩效是非常不好的。比如说左手的这些股票呢，他们是赚钱的，诶，右手是赔钱的，就最后发现就打平，不然就是
1: 白
0: 小，
1: 忙一场，
0: 对，白忙一场。后来呢，我就研发了一个先发五人制啊，这个是出于就是我在看篮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启示，我就发现，诶，篮球，以 NBA 的这个，你看这个教练，他基本上要选择最强的5个人先作为先发嘛，对。那我就在想说，诶，那我们在投资上面，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最强的5家公司，我去做投资？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所谓的鸡蛋不可放在同一个篮子上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把它转变成鸡蛋 尽量放在同一个篮子上。

0: 涨，而且要重压，
1: 蛮突破大家的这个想法的。
0: 对，因为我过去传统的教育，我过去在大学也是学财经的嘛，嗯、那大学的教育其实都教我们不要放在同个篮子上。那原因是因为希望我们可以分散风险。
1: 是，
0: 但是后来我去研究巴菲特的投资法，我发现巴菲特他说鸡蛋应该要放在同个篮子上，但是重点是你要够了解这个篮子，
1: 也要了解鸡蛋吧，
0: 够了解。对，都要够了解。
1: 对，
0: 对，没错。对啊，那我后来就发现说，诶，对，当够了解、深度了解的时候，我今天就比较不容易因为大环境而影响我的情绪，嗯嗯、影响我的心情。
1: 是，
0: 对，那这样子我也睡得比较安稳。
1: 其实我从刚Wilson 的讲法里面，我自己也有个体会，这不是年纪大了之后才有体会，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包括投资在内，其实我们要尝试着去学习减法这件事情
0: 哈，
1: 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所有鸡蛋都这个分散在不同的篮子，可是如果这个篮子不稳或鸡蛋不好的话，你基本上是白搭，对不对？
0: 没错。
1: 可是你如果精选好的这个鸡蛋放在直优的篮子里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所以减法这件事情在人生里面，我觉得是很需要学的一个课程吧，这么说的
0: 哈，
1: 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很多人手上可能也跟刚刚Wilson讲了，可能有二三十档的标的，但你真的不了解它，而且你可能会发现你这个买的标的这边赚那边赔，最后是完全就是白忙一场
0: 哈。
1: 所以学着去选好的标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包括你的人生在内哈、好，那讲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说，在你的书里面有一个设计哈，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帮大家做一个投资人生的练习，在每个章节后面，这个设计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设计呢？
0: 对，其实我个人呢，坦白讲，不是很喜欢理论。也不是很喜欢听道理，对，因为我觉得道理人人都会讲，
1: 对，
0: 但实际上能不能够做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在想，像现代的人其实非常忙，非常忙碌，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本书当中快速的去能够应用，能够去行动，带出行动来。所以我就在这本书当中去每一章节的后面都会设计一个所谓的投资行动的投资人生的练习。那这个练习就帮助大家去反思说，我要怎么样去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呢，让我的在于我的投资上面或是我人生的选择上面能够更加的精进。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练习。
1: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比较偏重真正的投资上面，但人生的投资怎么去投资其实也是个大学问。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很多这个社会新鲜人加入这个社会的行列
0: 哈。是。
1: 那一张白纸要经历社会的这个洗涤哈之后呢，这个训练之后，你可能要这个磕磕碰碰碰到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考验就是。
0: 是。
1: 我想问一下这个 Wilson， 你自己的人生有特别去规划过吗？从过去从小到大有特别去规划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坦白讲，我觉得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规划。可是我发现到实际上的现实面就是，有时候规划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1: 没错啦。
0: 对，所以但我觉得这个
1: 也不能完全没有规划。
0: 也不能完全没有规划，确实是。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在这个规划我的人生当中的时候，我发现说很多时候我都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那十字路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会遇到，就是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是。
0: 后来我就自己也是摸索到一套方式，我基本上就会写一个 pros and cons， 就是优缺点，然后我就会基本上画在白板上。
1: 是。
0: 对。那
1: 就像我们学气管的优势分析的。
0: 对对对。那我发现这个真的帮助我非常多，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比如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好，就举例来讲，比如说好，要不要写这本书好了，要不要出这本书，pros 是什么，那也可能是里面的一些观念可以帮助自己重新整理，
1: 是，
0: 那也可以有一些的观念可以影响到一些身边当中的人啊，或者说许多帮助到一些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 cons 是什么，它需要花时间，它需要牺牲一些 有可能

0: 可能吃
1: 喝
0: 喝玩乐，
1: 吃喝玩乐的时间，对，各方面的，对，那我就发现说，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去盘点，当比较多的那一个，往往这个决定对我来讲，可能都会是正确决定。
0: 哦，
1: 对，
0: 是啊，
1: 所以我自己其实常常也跟自己对话啦，就是里面也有，书中其实也有提到我怎么样，平常怎么样去自我对话，对啊。
0: 自我对话听起来很抽象。怎么个对话法呢？就是说，我知道像维神，你自己是有信仰的，对不对？好，那这
1: 对，
0: 部分是不是也在你的人生或者是投资上面有起了一些作用呢？
1: 没错。其实对我的人生来说，我觉得这个信仰其实帮助我非常大。好，那我觉得所谓的信仰，它其实代表的是说你的生命能不能够因为这个而改变。如果不能，那就叫宗教。
0: 是
1: 对，我觉得
0: 啊。
1: 宗教跟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宗教它是这可能是一些仪式。哦，一些信念，一些对，那信仰，我觉得它代表的是说，它能够帮助我的生命能够因此而变得更好，而有一些的改变。那对我来讲，很多时候，我常常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对，那这个安静的时间，我觉得帮助我非常大。这个安静的时间可以就好像一个扣子，它第一颗扣子如果没有扣对，后面都是错的。
0: 那这个安静时间里面你做什么？就完全的放空，还是想要
1: OK，
0: 思考接下来一天要做什么呢？
1: 通常这个安静的时间，我会读圣经，对，就是看圣经的一篇章节，然后去读，然后有一些的启示，有一些的亮光，对。那再来就是我会安静的晨祷，就是来祷告，就跟神祷告，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会发现说，哇，很多时候短短的可能30分钟、1个小时，可能这一段时间，却帮助我可能一整天的事情，其实都已经几乎做完了。
0: 我觉得不管是在投资或人生上面就沉淀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1: 没错。
0: 当然沉淀方式，像威森是靠信仰，对不对？但很多人可能借别的方式做到这一
1: 是
0: 点，
1: 是。
0: 他会让自己的人生或投资的方向更明确、更清晰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想想、可以来学习的一个课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跟威森聊投资人生。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

0: 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书名叫做《投资人生》，它有一个副标叫做《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其实投资跟人生哦，有些道理其实真的都是相通的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哦。其实刚刚 Wilson 已经帮我们分享这本书了。很多精彩的内容了哈。那讲到投资人生，这样我们也常常讲哦，就是说投资除了金钱的投资、财富的投资之外，很多人就说你也要投资自己，对不对？哈，尤其像现在很多社会新鲜人踏出社会之后，很多专家也会告诉你，你不要这个都忙于这个做金钱的投资，也要懂得投资自己。那我想请问一下Wilson哈，你觉得怎么样投资自己呢？
2: 对，我觉得这个要回归到就是我自己，我到底是谁？
1: 好抽象一个问题，我是谁？
2: 通常我问
1: 谁呢？
2: 我通常问，比如说姐夫，你是谁？你可能会说，我是正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1: 嗯哼，
2: 对。那可能我问听众朋友，你是谁？你可能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什么样的职位？对，我们通常会第一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回答。
1: 是。
2: 但是我们到底真的能真的只能被这个工作的岗位给框架住吗？我相信不是。其实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价值，很多的 gift， 所谓的礼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认为我是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好好去摸索的。对，那我在书中其实有提到一个故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主人呢，他要出国。那他要出国，他就把一些银子齁分给三个仆人做管理。那其中一个仆人呢，他分了5000两的银子。那另外一个仆人呢，他分了2000两的银子。那最后一个仆人呢，他分给他1000两的银子。就让他们去管理。后来呢，这个5000两跟2000两银子呢，他们都分别去做了买卖，去做了投资，然后去赚了各一倍，都赚了一倍。那可是这1000两银子的仆人呢，他就把这个1000两藏在土里，因为他就跟他的主人说，我很怕这个银子会不见，所以他把它藏在土里。
1: 是。
2: 后来呢，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就让他们来交账啊，看看结果啊。好，那后来呢，主人就看到这个1000两银子，他把它藏在土里，主人就跟这个1000两说，好，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要把你这1000两拿给那个拥有最多的那个5000两银子的人。
1: 哦
2: ,OK,
1: 为什么？
2: 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非常赫赫有名的，在社会学里面赫赫有名的所谓的马太效应。因为它源自于马太福音。那马太效应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OK, 但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在比喻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讲，只是在讲金钱，不是在讲、这个、
1: 贫富的问题，
2: 不是在讲贫富的问题。

0: 当时呢计算银子的单位叫做他连德，
1: 嗯哼，
0: 好，他连德的英文呢叫做 talent
1: 啊、哦、
0: ，OK， 刚好都就叫做 talent，
1: 天分这个字
0: ，talent 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天分，啊、就是才干、
1: 嗯，
0: 就是才能的意思。
1: 嗯哼，
0: 它其实透过这个故事在比喻的是什么？比喻的是当我们如果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才能，
1: 嗯哼，
0: 没有把我们的才能去不断的去使用。我们把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才干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一生就会非常的枉然，
1: 嗯哼，
0: 也会非常的可惜，
1: 是
0: OK。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我在这一本书当中的后面呢，其实有帮助大家去挖掘自己，因为我认为呢，不论你是任何的角色，你在做任何的工作啊，或是在做投资，在做人生的任何的选择跟判断，当我们认清楚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次序就会是对的。
1: 那很多人说投资人生我要去上很多的课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你觉得？
0: 其实我以前也是，我以前常常就会看到什么课程，我感觉好像对自己有帮助，我就会去上，然后东上一点，
1: 嗯，
0: 西上一点。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到说，我觉得这是次序的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我们人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自己嘛。嗯，但是有没有一个方式是能够让你先认识自己之后才去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课程或是学习，
1: 嗯，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讲投资自己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投资自己之前你要先了解自己，
0: 没错，
1: 啊，了解自己之后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投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像你刚刚讲 talent 这个例子，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隐喻嘛，
0: 是，哦，是，是，
1: 嗯，所以投资人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啦，
0: 嗯，
1: 好，那威森刚刚也说在这本书后半段其实有教了大家很多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但大家可以去做参考。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对一个表格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呢你做了一个 Wilson 的能量分配示意表。
0: 是是是，
1: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真的是那么自私的你会把时间，
0: 哦，当然
1: 怎么会做这个能量分配表，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
1: 不好？这个概念是什么？
0: 这个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讲，就是我当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写这个分配表，而是有一次我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为什么我会觉得常常会有一种那种很消耗的感觉，就是时间很消耗，
1: 嗯，
0: 因为以前确实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些社交的场合都会想要去尝试嘛，任何的商会啊邀请啊，
1: 嗯，
0: 各种都会想要去尝试，可是回到家我为什么总是觉得哇很消耗，
1: 嗯，
0: 后来我就想说，诶，有没有一个方式是能够帮助我去检视啊，
1: 嗯，
0: 我的这个能量分配，
1: 是
0: 后来我就写就做出了这个表格了。
1: 所以你是真的有做过这样子的表格？
0: 真的有啊，真的，对对对。那我就发现，这有一些事情是能够让我的能量是可以是加分的。
1: 嗯，
0: 比如说像现在好了，其实对我来讲能量比较加分的是我反而我其实是这个表格它是会不断变动的哦，它里面的内容不会说一成不变，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现在让我比较能够充电的其实是反而是独处。
1: 哦，你独处的时间花费大概多，占你的时间的比例多少？
0: 哦，我当然希望可以很多。
1: 但很难吧，你现在有两个小孩都还很小，这个有小孩的人都知道很难，
0: 真的很，对啊，很不容易啦，因为小孩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的小孩现在都还蛮小的嘛。
1: 是。
0: 那他们需求量哇，像我今天早上，像早上的时候，哇，那个小孩就一直叫，那个我的儿子就一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可以真的一分钟叫好几十次的爸爸。那每一次我被叫的时候，我就哇就会分神，就会想要去看他，
1: 嗯，
0: 他要我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很珍惜，就是我可以安静独处的时光。
1: 嗯，
0: 那这个对我来讲能量就是最高的。
1: 其实把这个你的能量分配表，这个对应到你的书名《投资人生》，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其实坦白说，我看了这个表，简单的用白话一点讲，就是时间管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可以发现 ，Wilson 应该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他真的把这个时间分配的，就是我不能讲恰到好处，但是分配的非常的均匀，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分配在什么样的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应该要学习的，对不对？嗯，
0: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选择嘛，比如说，今天。

0: 晚上同时有两个邀约，我到底要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嗯，
0: 好，那比如说 A 同时又遇到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工作跟我的家庭，我到底该做什么选择？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面对的。
1: 嗯哼，是。
0: 那所以对我来讲 ，priority 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这个次序就很重要。嗯、
1: 所以人生投资。面临取舍这件事情，
0: 对，
1: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对，嗯，是嗯好。那我知道这本书，这个出版之后，Wilson 也办了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读者的这个算签书
0: 会
1: 吧，发表会啊。
0: 是。
1: 那现场的回馈，我的意思说，读者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感觉最多或反应最热烈，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呢？
0: Okay,
1: 在现场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0: ？OK， 我觉得我还蛮感动的、欸嗯。第一个就是何飞鹏何社长给我一个蛮，我觉得蛮大的肯定，因为他说。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我好像五十几岁。但是我才
1: 很老成的感觉是
0: 吧。对对对。但我觉得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在写的人生不是不只是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人生啦、啊。
1: 嗯, 嗯。
0: 它其实我运用了一些圣经当中一些古老的智慧去解决现代的难题。
1: 嗯。
0: 所以每一章其实都有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我觉得会给我们一些的启示，人生有一些的亮光。
1: 嗯, 嗯。
0: 对。那读者的反应我也蛮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位读者呢，他就现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诶 ,Wilson, 像你这样子写这本书啊，然后你过去有创业啊，有投资，那你有没有一些失败跌倒的一些经验、哦、那从这个经验当中你怎么样再站起来、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太多成功学了、哦、每个人都说哇都在台上讲的自己很成功各方面，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往往这样子的分享不一定能够真的带给听众或是观众有一些的共鸣。
1: 没错、
0: 我觉得人生其实是要不断的这个扒开自己，
1: 嗯，
0: 不断的撕裂自己，就好像肌肉一样。不论
1: 虽然这样讲有点残忍，人生其实要不断的去跌倒，
0: 没错，
1: 你才有机会再站起来。
0: 对
1: 啊、所以但是这。必经的路程，我觉得
0: 是是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好。我就当然在场，我就分享了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啊，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经验当中有一些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次的这个发表会呢，是一个非常双向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发表会、
1: 嗯。
0: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也蛮感动，就是说，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1: 是
0: 是。
1: 嗯，那谈了这么多，那接下来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跟计划，要怎么样去投资你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当然是有，好，那当然就是说在事业上面、哦、那像今年我在新加坡其实成立了一间投资公司、
1: 哦、
0: 对，希望
1: 扩展到海外去了，
0: 是是 是, 是，就希望透过新加坡这个据点呢能够投资更多国际的项目、
1: 嗯哦、
0: 那希望我们在做投资上面能够更当然更专业，
1: 是，
0: 那在整个规模上面能够更扩大，这个是一定的。
1: 嗯哼，
0: 对。那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使命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投资这个领域，投资界呢，其实信任的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嗯哼，
0: 好，基本上诚信正直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也成立，慢慢就是慢慢成立了一个社群，慢慢把一些好的投资人，一些价值观大家比较对齐的投资人呢，我们把它我们聚在一起、
1: 嗯。
0: 那常常就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分享啊，在投资心路历程当中有一些失败经验的分享，或是成功经验的分享，各方面的。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交流，好，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成长。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块心力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社群打造起来，然后让更多的好的这个投资人也好，或是创业家也好，能够加入在这个社群里面。
1: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每天在这个资本跟金钱里打滚的人哈，就比较现实，好，看什么东西都比较功利，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人性，没有感情。但其实看了这个 Wilson 这本《投资人生》，发现说 其实是可以兼顾的。

0: 的哈，这个金钱的投资跟人生投资其实都是可以兼顾啊。那我想，今天经过 Wilson 的这个分享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投资人生》啊，不管你是几岁了，我觉得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讲，当然很有帮助。但如果你有一定岁数的人再去看这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像我哈，这个其实看了很多，就觉得心有戚戚焉。你真的很像一个50几岁的人写出，这个人生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难题啊。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智慧啊，需要大家慢慢去体会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 Wilson，也祝你这本书能够大卖，谢
1: 谢。谢谢姐夫，谢谢各位听众，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1: 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啊，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哦，两天的活动啦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哦，所以呢，我想说，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下哦，这个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哦，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哦，每年呢都

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现场评审评核。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第27届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然后再拉到台南，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9个这个参选的个案，有9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到花莲，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所以第一天只有4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就会觉得说，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还有这个地震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聊起来，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这个房子已经老旧，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那整个外观，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这个健身房，有这个运力教室，哇，一应俱全啊，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邓处长也特别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
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

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哦、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诶，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哦、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哦、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哦、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哦、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哦，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哎，这个花莲县民呐、啊，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哦，蛮幸福的哦。那这个在各个这个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哦。那就这个整个案子哦，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哦。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哦、这个花莲县、哦、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啊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座全民运动馆、哦、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哦、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哦、好，那当然呢、啊、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齁、哦、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齁、哦、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都非常的美观、哦、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啊、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哦、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哦、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暗场。那第二个暗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齁、哦、这个已经跟大圆百齁、哦、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哦、它已经在施工当中，叫诺瓦、哦、那英文叫 Nova、哦、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哦、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危老重建案、哦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哦、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哦、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齁、哦、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齁、哦、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哦、说诶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哦、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哦、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哦、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哦、能够有这个智能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铸中铸、哦、希望能够让这
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

变、哦、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哦啊、不要住得提心吊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哦、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诶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啊、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啊，他们的个不管是啊建设啊，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哈、啊，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啊地震、风灾，确实让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啊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哦、有机会的话、哦、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哦、把促进当地的一个、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啊，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也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昌文教区、哦、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哦、来做、一个参访的一个、建案、哦、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怪手、哦、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站、哦、我们看到了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七月底、哦、有两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哦、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

0: 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诶，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所见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敏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就是花莲县政府这个他们提报的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昌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三四个哦，都已经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哦，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民众

也没办法猜得到齁、哦、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齁、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齁、哦。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说哎，花莲吉安乡有这个、哦、佛光山的一座月光寺、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哦哦、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哎、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哦、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啊、这个对外来开放、哦哦、那所以呢这一次、哦、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啦、哦、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哦还有像是在三峡的、哦、我们都实际上去评核过。那这一次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备而来、哦特别把这一个月光寺呢来报名、这个要争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哦、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们啊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啊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啊内敛。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诶，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哦哦、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西工程、哦、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个这个月光寺。那因为他我刚才提到他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呢、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哦、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啊一路的就在、导引我们把在整个月光寺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哦、然后也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哦、素便当了、哦、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哦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哦、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哦、也没有什么灰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这个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傍晚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休闲活动、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寺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呀、啊，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哈。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气的这个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这个是在这个月光寺倒是哎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哦。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啊，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室里面啊、哦、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哦、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
开花了哈。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寺呢。

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哦，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齁、哦哦、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po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齁、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藏，第三个暗藏。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齁、哦、再往南走，再往南走齁、哦哦、那本来想说诶，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啊。可是我们也搭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哦、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三梯次的第四个案长、哦、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这个也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建筑物。哇，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哦、就发现说哎，这个建筑呢真的具有蛮大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啊哦、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哦、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哎，台东真的非常热、哦、非常热、哦、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哎，里面的阅览室、哦、读书的地方啊几乎座无虚席啊、哦、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在听取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哦、用这个耳机、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齁、哦。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又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做这个阅读的动作齁、哦、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齁、哦、因为我觉得说诶、哎、台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到东台湾、哦、都想说啊，这些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民众呢应该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哦、这个以工作以生活打拼为主、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哦、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哎，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哦、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真的像我讲的齁、哦、老老小小的都有齁、哦、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齁、哦、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齁、哦、那带了大概三本书齁、哦、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齁、哦、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到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哦，
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这个台科大的副

校长啊，彭英凤老师，他就说：“哎，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哈、哦。这个阿公带着孙子哈、哦、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哈、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皮哈、哦，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啊，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哦，所以呢，它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的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哦，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飨宴，也有这个美学的飨宴哦，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哦，台东县立图书馆哦，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齁到这个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带的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戒毒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故事啦那这个故事听说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楼的身子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社会新闻有呈现过那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它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我们当然我们像是刚才去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也是一样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或是拾荒者啦，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就有一个馆长受到的民众的投诉啦，说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

对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没，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刚好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的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好，那我们因为是2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到屏东潮州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在这边过夜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原乡。新原乡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原乡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原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在地的一个企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这个言字旁的咏续呢是旭日东升的旭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那它已经连续多年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那这个永续它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那这个不四房四卫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了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像是逢甲大学的副校长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它的 CP 值非常高一栋这样的一个3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这个透天建筑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了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了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这个种植的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
这个在地非常有名

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啦、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齁、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呢我们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一楼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万丹印象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高雄文藻外语大学印象中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他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这个基地这个由当地新的建商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那这个外观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这个左营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说明听他们的一个报告那这个现场这个老板呢也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跟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一栋房子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真的是非常用心。这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1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这个亲民CP 值非常的高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有时候不要
真的太贪心、哦、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哦、在七月底有两天张老师、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点点滴滴心得分享。

那因为第二天我们有到高雄，然后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台南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地震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你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吗？我们现在啊会称为这种跟着感觉走的人哦，就是没有计划性的，我们称作为 P 人。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有计划性的，就我们就叫做 J 人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但是现在你只要看到年轻人说你是 P 人呐、那就代表着诶，你就是一个很随心所欲，然后呢很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人哦，你的性格就是如此，没有好坏啦，不要造成他人困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呐、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胖胖团所演唱的《鱼》。

我最近呢，因为小孩的关系，所以开始在养鱼。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养过鱼，我养过狗，养过猫，养过鸟，然后还有养过兔子，但是就没有养过鱼。我发现鱼好难养哦，怎么会这样啊？啊，原来养鱼啊，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哦。然后我就不断的再去思考说，诶，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一只鱼给养活？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先养那个斗鱼，那斗鱼就只有一只，然后那个斗鱼呢，我在养的同时，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啦，只知道说哦，那个水质就是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啊，等等，不能有脏。结果我就忘记到说，诶，原来太干净也不行哦。好，所以啦，总之我现在呢不断在学习如何养鱼。那我有看到说养鱼有三大黄金守则哦，就是养水为先，新缸就是新的这个鱼缸加入水之后，开着过滤器运转几天，等水质稳定培菌完成再放鱼。然后第二点是切记多喂鱼，永远不怕饿，最怕撑死跟饲料残渣污染水质，所以一天喂一次就好，不要喂太多。然后定时换水，每七到十天换掉水缸中约三分之一的水哦。那新加入的水一定要先放桶子里除过这个所谓的氯，然后甚至还要掌握呢换水控制水温等技巧等等的。我第一只鱼是斗鱼就被我养死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又再次的就是尝试的养鱼，我现在在养孔雀鱼哦，希望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鱼缸那个鱼的数目有没有少，或者是还有没有在游动哦。对我来讲好像突然变成是一种生活上的压力，天哪，养鱼不是就是应该要很疗愈吗？为什么对我来讲现在好像是变成是一种压力呢？我是不是不适合养鱼啊？这一点让我现在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烦恼哦。好，那当然因为养鱼呢也是小孩是我小孩希望的，可是小孩就觉得也是觉得说养鱼应该是蛮简单，那我觉得更困难的是你要怎么跟他说就是生命会离去的这件事情。好，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我以前觉得很容易的事情，原来在执行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好啦，我们在这里先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的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

0: 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来自浩恩佳佳 Love Love Love。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广告期间，我就在搜寻，我问了这个

ChatGPT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什么样的动物，好，他就告诉你了。他说其实啊，适合养什么动物取决于在你的生活作息、空闲时间以及居住空间呢。不同性格跟生活形态的人对应适合的动物呢其实也不一样。那么猫咪啊、观赏鱼啦、乌龟啦、手工或这个豹纹壁虎，这些呢是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跟外宿族哦。这些动物啊不需要常带出门散步。好，什么外宿族，就是你可能要常去出差的啦，然后呢晚上呢也需要安静休息的人，毕竟这些动物都比较不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猫咪不一定啦。我有养过猫咪齁，猫咪晚上的时候其实还蛮活泼的。好，那再来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是就适合养狗狗啦。通常呢你可以常带它出去晒太阳运动，那每天就会固定出门溜达跟社交，刚好能够配合爱跑户外的一些朋友们。接下来是新手跟细心温和的人，这适合动物呢比方像是呢马尔济斯啦、拉布拉多或是天竺鼠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说新手需要好训练脾气稳定的动物，那这些小型的哺乳类跟这个温驯的这种比较温和的小型犬对人也比较友善。可是我自己遇到小型犬都好凶哦，就很爱对人这样汪汪汪汪大叫。好，那总之呢这个是整理出来的一个答案啦。那接下来呢居家时间多、喜欢深度互动的人，他说这边是适合呢小型的鹦鹉或者是需要频繁陪伴的宠物兔。嗯，好，那总之以上这些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有人说其实长辈真的是蛮适合可能养个动物，可是也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哦。因为养宠物这件事情可以呢带给长辈一个情绪的陪伴，降低孤独感，然后甚至呢也因为你要照顾他嘛，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延缓你的认知退化。不过需要了解的是就是你的体力负荷跟医疗成本的部分。那总之现在其实啊国际上都很推荐银发族来饲养动物哦，那也越来越多的长辈希望透过饲养动物作伴来弥补呢可能孩子们都不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认为你不管是养哪一种的宠物啦，真的每一种宠物都是一条生命，请大家呢爱惜生命、珍惜生命哦，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玩物。你养了它，你就要有这个责任感，好好的去照顾它，也不要轻易的遗弃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位好朋友呢，他是在宠物店工作，那他就说啦，其实在宠物店还是会有像是贩售猫咪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他就说其实有一些猫咪啊年纪比较大了，通常是不会卖出去，那怎么办？那他说很多时候就是店员自己领养回家照顾，或者是呢他们一起养在店里，负责把这只猫咪照顾好。其实有时候我会听完之后，我会有种觉得说诶，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因为喜欢动物所以到宠物店工作，那一般来说他们是真的都很真心的再去照顾这些狗狗猫猫啊。像我同学就是哦，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猫咪的人，然后呢他们店里猫咪呢生病啊什么，他都可能就是他负责带去看医生隔离照顾啊什么，每天都最早去店里。让我呢多多少少我就会了解到现在这个宠物店的一个生态是如何啦。好，那好，最近也很多人在讨论到的是就是虐待动物或欺负动物这件事情。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欺负或是虐待动物，请先保持冷静哦。还有呢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先不要跟对方有正面冲突。第一时间呢请用手机录影跟拍照搜证哦。时间、地点、车牌，然后人的特征等等的。然后打哪支电话报警处理，110报警或者是1959全国动保专线。好，这个很重要哦，打1959或者是打110都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虐待动物，这是有法律刑责的，这是有法律刑责的。好，这件事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哦，是来自糖猫的《走》。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喽。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浅提的很明，每次我差点要念成好明哦，是很明哦。听说最近啊，北中南哦，其实都有下雨的机会哦。那尤其是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有午后山区都会有雷阵雨发生，局部发生较大雨势，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

这首来自萧萧《握不住的他》。好，这连日大雨哦，这尤其是高雄地区，它的分隔岛长出了蘑菇啊，这个菇叫做绿蛰菇哦。然后呢，就因为真的很大一朵，就有人呢就跑去这个拍照打卡哦。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就是被拆掉了啦，因为怕有人呢误食。其实还蛮危险的哦，那很多人呢就是拍照好玩就好哦。好，那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连日高温成隐形杀手，有三大的典型症状是心肌梗塞呢，在夏天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到的、哦、主要呢是因为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跟剧烈的温差，所以啊会透过四大生理机制来诱发心绞痛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呢，高温会导致人体大量排汗，同时如果你没有一直在补充水分的话，你的血液浓稠度会变得很高，就会浓稠度增加。那第二个呢是心脏负担也会代偿加剧，为了散热嘛，所以你的体表周边的血管会大幅扩张，导致回流到心脏的血量减少，血压下降，那很容易会引发呢胸闷跟气喘。那第三个是血管剧烈的痉挛了、哦、因为频繁的出入，像是温差比较大的冷气房啊、哦、这个剧烈冷热交替也会强烈的刺激交感神经。那第四个是电解质失衡，大量的排汗将会流失钠钾镁这些重要的电解质，也容易引发心律不整、心悸跟全身无力哦。还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很热的天气的这个当下，千万不要呢想说来一杯冰冰的啤酒消暑，其实啊是很容易增加中暑的风险哦。好，这是已经有医学的根据了，因为呢主要是酒精会利尿，让身体失去水分，也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降温功能，让你身体散热功能变得更差。如果喝完以后你是待在冷气房那还好，但是如果你持续是待在炎热的环境或者是运动晒太阳，体温过高恐怕会增加热伤害中暑的风险。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呢就在这里先提供给大家咯。

来自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今天的时事好心情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咯。一个小时的时光，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恩，时事好心情，我们下次见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

0: 起玩耍，没想到你那次真的离开，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5:11，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新海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的直播我为你说唱节目，谢谢您的收看收听，谢谢。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顺声，尤其是 YouTube 上面你只要说看顺声就出来我们了。好，首先我请杨艳妮唱一首后悔爱上你。

后悔爱上你是杨恒恒小姐所唱的。哦，我看了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沈荣，你说你极力的暴躁，谢谢啊，身体好一点没有？

啊，前两天我还有形容，好像是胃不太舒服，真的好了啊，已经好了。你要唱，还有孙小姐，你要听《呼啦妞》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啊。谢谢，还有4980朋友，谢谢您。哦，沈荣姐她和在和我们莹莹和谱啊，徐丽莹老师，谢谢您。童年，你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唱《童年》这首歌，等我妹妹回来再唱，因为只有她会唱这种《童年》。谢谢。4980，你要听小鸟唱出了黎明，有这首歌啊。可能是新歌。沈荣要听《恋之火》。好，黄月珍，你演唱的歌今天会不会演唱？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娟小姐唱的《忘不了的你》。

忘不了的你，这是钟丽娟小姐所唱的。高志兰、双兰、杨秀淑、李淑慧、朱佑，哎，小声点，小声点，慢慢来，不要急啊，温柔点。李淑慧、朱佑、吴宣丽、林品珍，还有刘秀锦，刘秀锦，你要怎样唱越南情歌了？上上礼拜五才唱了啊。

问阿桑迪尔说：“任先生、任品生、何先生，谢谢你们。好，会唱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你安排啊。要找到谱，找不到和谱就很难唱。接着请，我记得这首歌是黄月笙，香港的黄月笙所演唱的《秦淮河畔》。”

0: 秦淮河畔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哎，谁的谁的电话？
1: 不是谁的电话？没有，你的电话在外面。
0: 啊，不是我。其实你好，你要听一首《醉在你怀中》，梅心啊。
2: 哎，
0: 我什么时候啊？
2: 好，唱歌的哈。
0: 我不要唱歌。啊，唱歌唱歌。
2: 就不唱歌嘛
0: 哈。嗯。其实。
1: 我写那个单子的不见了。
0: 你讲什么？
2: 节目单。
0: 在我这儿
1: 啊。啊，你没有给我什么？没去，没帮我看。
0: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没有印吗？
1: 没有，你没有给我，我怎么？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因为朋友脸上喝很多，我们大家在少谱乱七八糟。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
2: 先行
1: 请俞美心小姐唱先行。

0: 琴先
1: 千琴
0: 千琴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1: 凤飞飞的
0: 好，郝世南、双兰、杨秀淑、李淑慧、秋月、吴声丽、林品芬。双兰要听一首《琴兰手》。好，我请
1: 杨
0: 艳丽小姐唱《琴兰手》。秋月，你说今天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八周年的日子。
1: 哇，
0: 时
1: 间过得好快，
0: 时间好快啊，感觉不到有八周年了，太恐怖了。刘秀锦小姐，谢谢你啊，刚才我说过越南情歌上上礼拜才唱的，为您改唱别的歌。何英深，李先生，谢谢你的赞美啊。沈荣、黄月生，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来听杨艳丽小姐唱的《琴兰手》。

情难守，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啊，梁艳妮小姐所唱的。沈荣，你要听一首给我一个吻。好，我请冯玉君小姐唱给我一个吻。

黑娃一个文，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小姐演唱一首《春晖怨》。这首歌我记得当年我在教唱歌的时候，教这首歌居然有同学哭出来了，他觉得这歌词太悲哀了，太悲伤了。我们听听看，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春晖怨》。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

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有电话啊，好，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
2: 喂，我李先生，我请你唱那个爱的花园。
1: 好，
2: 我想给我太太发文学回来了。
1: 哦，谢谢啊，谢谢爱的花园。好，现在我就为您唱这一首郭淑琴小姐演唱的，是黄昏小唱。同时也请林文贤，嗨，你好，还有一位孙小姐，很抱歉，胡拉妞真的不会唱，说不定金鹏会唱。有朋友问了大雁，大雁问说金鹏怎么没来，昨天晚上我还很他电话，他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还在休息当中啊。好，谢谢，我就为您唱这首郭淑琴小姐所演唱的黄昏小唱。

繁星在遥知黄昏，送不了我一人一人

怎样子，又要早回家，不然也会是只有和爱一人，一人一人。

0: 黄昏小唱是由我吴振贤为您唱的。来，接着。
1: 刚刚电话不是这个吗？
0: 才，我们前两天才唱的。
1: 哦，没有了。
0: 那你刚刚说爱要什么？
1: 爱要让他知道。
0: 哎，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爱要让他知道》。哎，这首歌是谁的歌？
2: 凤飞飞。
0: 哦，凤飞飞的歌。爱要让他知道。有些朋友很抱歉，才唱的歌我就把它往后挪啊。还有有些朋友一次前很多首歌，就帮你唱一首，慢慢唱啊。

爱要让它知道。双蛇三，谢谢你啊。何云珍，还有油菜 CHEAM， 他们呵呵，你说好喝都在，越亲越爱，谢谢你。您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在现身广播公司每个礼拜五中午十二点有这么一个节目，希望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啊，已经有八年认识了，谢谢。大雁，谢谢你，你说我们辛苦，还好啦，爱唱歌的人，怎么唱都不累。李梅芳，午安。好，接着我们来听歌啊，我们现在是董文静小姐唱的《蒙蒙细雨夜》。张年。

0: 戏与艺方言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钱沙丽，你好，你问我月是好玩吗？对，7月7号我到浙江湖州的院士，那边我的汉女儿3岁就认识我的汉女儿，我去那边好不好玩？蛮好玩的，有一场粉丝会啊，蛮热情的。然后我又到了安徽，安徽就是大宴招待我们了，到那边我到了我的家乡合肥肉夹饭，热夹饭不能叫肉，叫热，我才知道我们吴家在热夹饭有800年的历史。1226年从宣城迁搬到合肥的肉夹饭，很厉害，有16位将军打仗的。我们家是属于肉夹饭的原因，就是他有肉孩子，肉男孩，有两个，我们家两个人打仗，朱元璋的时候打仗是将军，我的祖父也是将军，所以你说好不好玩？当然好玩，是祭祖，然后也知道了很多家里的历史。好，我来唱歌啊，钱沙丽，谢谢你的关心。先凤丽要听一首《叉车小唱》，SP Chen， 哎，你要听的歌今天没有办法唱啊。陈顺忠，谢谢你。好，还有刘秀锦，好，谢谢。吴尊烈、李淑慧，好，我就来唱。不晓得怎么
1: 叫的，不晓得。哎，
0: 可以。再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

0: 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你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吗？我们现在啊会称为这种跟着感觉走的人哦，就是没有计划性的，我们称作为 P 人。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有计划性的，就我们就叫做 J 人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但是现在你只要看到年轻人说你是 P 人呐、啊，那就代表着诶，你就是一个很随心所欲，然后呢，很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人哦，你的性格就是如此，没有好坏啦，不要造成他人困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呐。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胖胖团所演唱的《鱼》。

我最近呢，因为小孩的关系，所以开始在养鱼。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养过鱼，我养过狗，养过猫，养过鸟，然后还有养过兔子，但是就没有养过鱼。我发现鱼好难养哦，怎么会这样啊？啊，原来养鱼啊，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哦。然后我就不断的再去思考说，诶，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一只鱼给养活？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先养那个斗鱼，那斗鱼就只有一只，然后那个斗鱼呢，我在养的同时，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啦，只知道说，哦，那个水质就是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啊，等等，不能有脏。结果我就忘记到说，诶，原来太干净也不行哦。好，所以啦，总之我现在呢不断在学习如何养鱼。那我有看到说养鱼有三大黄金守则哦，就是养水为先，新缸就是新的这个鱼缸加入水之后，开着过滤器运转几天，等水质稳定培菌完成再放鱼。然后第二点是切记多喂鱼，永远不怕饿，最怕撑死跟饲料残渣污染水质，所以一天喂一次就好，不要喂太多。然后定时换水，每7到10天换掉水缸中约1/3的水哦。那新加入的水一定要先放桶子里除过这个所谓的氯，然后甚至还要掌握呢换水控制水温等技巧等等的。我第一只鱼是斗鱼就被我养死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又再次的就是尝试的养鱼，我现在在养孔雀鱼。哦，希望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去看鱼缸那个鱼的数目有没有少，或者是还有没有在游动哦。对我来讲好像突然变成是一种生活上的压力。天哪，养鱼不是就是应该要很疗愈吗？为什么对我来讲现在好像是变成是一种压力呢？我是不是不适合养鱼啊？这一点让我现在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烦恼哦。好，那当然因为养鱼呢也是小孩是我小孩希望的，可是小孩就觉得也是觉得说养鱼应该是蛮简单。那我觉得更困难的是你要怎么跟他说就是生命会离去的这件事情。好，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我以前觉得很容易的事情，原来在执行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好啦，我们在这里先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的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这首歌来自浩恩佳佳 Love Love Love。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广告期间我就在搜寻，我问了这个 ChatGPT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什么样的动物。好，他就告诉你了，他说其实啊，适合养什么动物取决于在你的生活作息、空闲时间以及居住空间呢。不同性格跟生活形态的人对应适合的动物呢其实也不一样。那么猫咪啊、观赏鱼啦、乌龟啦、手工或这个豹纹壁虎，这些呢是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跟外宿族哦。这些动物啊不需要常带出门散步。好，什么外宿族，就是你可能要常去出差的啦，然后呢晚上呢也需要安静休息的人，毕竟这些动物都比较不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猫咪不一定啦。我有养过猫咪齁，猫咪晚上的时候其实还蛮活泼的。好，那再来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是就适合养狗狗啦。通常呢你可以常带它出去晒太阳运动，那每天就会固定出门溜达跟社交，刚好能够配合爱跑户外的一些朋友们。接下来是新手跟细心温和的人，这适合动物呢比方像是呢马尔济斯啦、拉布拉多或是天竺鼠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说新手需要好训练脾气稳定的动物，那这些小型的哺乳类跟这个温驯的这种比较温和的小型犬对人也比较友善。可是我自己遇到小型犬都好凶哦，就很爱对人这样汪汪汪汪大叫。好，那总之呢这个是整理出来的一个答案啦。那接下来呢居家时间多、喜欢深度互动的人，他说这边是适合呢小型的鹦鹉或者是需要频繁陪伴的宠物兔。好，那总之以上这些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有人说其实长辈真的是蛮适合可能养个动物，可是也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哦。因为养宠物这件事情可以呢带给长辈一个情绪的陪伴，降低孤独感，然后甚至呢也因为你要照顾他嘛，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延缓你的认知退化。不过需要了解的是就是你的体力负荷跟医疗成本的部分。那总之现在其实啊国际上都很推荐银发族来饲养动物哦。那也越来越多的长辈希望透过饲养动物作伴来弥补呢可能孩子们都不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认为你不管是养哪一种的宠物啦，真的每一种宠物都是一条生命，请大家呢爱惜生命、珍惜生命哦，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玩物。你养了它，你就要有这个责任感，好好的去照顾它，也不要轻易的遗弃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位好朋友呢，他是在宠物店工作。那他就说啦，其实在宠物店还是会有像是贩售猫咪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他就说其实有一些猫咪啊年纪比较大了，通常是不会卖出去，那怎么

么办？那他说很多时候就是店员自己领养回家照顾，或者是呢他们一起养在店里，负责把这只猫咪照顾好。其实有时候我会听完之后，我会有种觉得说，诶，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因为喜欢动物所以到宠物店工作，那一般来说他们是真的都很真心的在去照顾这些狗狗猫猫啊。像我同学就是哦，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猫咪的人，然后呢他们店里猫咪呢生病啊什么，他都可能就是他负责带去看医生隔离照顾啊什么，每天都最早去店里。让我呢多多少少我就会了解到现在这个宠物店的一个生态是如何啦。好，那好，最近也很多人在讨论到的是就是虐待动物或欺负动物这件事情。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欺负或是虐待动物，请先保持冷静哦。还有呢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先不要跟对方有正面冲突。第一时间呢请用手机录影跟拍照搜证哦。时间、地点、车牌，然后人的特征等等的。然后打哪一支电话报警处理，110报警或者是1959全国动保专线。好，这个很重要哦，打1959或者是打110都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虐待动物，这是有法律刑责的，这是有法律刑责的。好，这件事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哦，是来自糖猫的《走》。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喽。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浅提的很明，每次都差点要念成喊明哦，是很明哦。听说最近呢、北中南其实都有下雨的机会哦。那尤其是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有午后山区都会有雷阵雨发生，局部发生较大雨势，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

这首来自萧萧握不住的他。好，这连日大雨哦，这尤其是高雄地区，它的分隔岛长出了蘑菇啊，这个菇叫做绿蛰菇哦。然后呢，就因为真的很大一朵，就有这个就有人呢就跑去这个拍照打卡哦。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就是被拆掉了啦，因为怕有人呢误食。其实还蛮危险的哦，那很多人呢就是拍照好玩就好哦。好，那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连日高温成隐形杀手，有三大的典型症状是心肌梗塞呢在夏天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到的、哦、主要呢是因为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跟剧烈的温差，所以啊会透过四大生理机制来诱发心绞痛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呢，高温会导致人体大量排汗，同时如果你没有一直在补充水分的话，你的血液浓稠度会变得很高，就会浓稠度增加。那第二个呢是心脏负担也会代偿加剧，为了散热嘛，所以你的体表周边的血管会大幅扩张，导致回流到心脏的血量减少，血压下降，那很容易会引发呢胸闷跟气喘。那第三个是血管剧烈的痉挛了、哦、因为频繁的出入，像是温差比较大的冷气房啊、这个剧烈冷热交替也会强烈的刺激交感神经。那第四个是电解质失衡，大量的排汗将会流失钠、钾、镁这些重要电解质，也容易引发心律不整、心悸跟全身无力哦。还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很热的天气的这个当下，千万不要呢想说来一杯冰冰的啤酒消暑，其实啊是很容易增加中暑的风险哦。好，这是已经有医学的根据了，因为呢主要是酒精会利尿，让身体失去水分，也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降温功能，让你身体散热功能变得更差。如果喝完以后你是待在冷气房那还好，但是如果你持续是待在炎热的环境或者是运动晒太阳，体温过高恐怕会增加热伤害中暑的风险。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呢就在这里先提供给大家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

0: 真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今天的来宾呢，我觉得可以算是我的偶像哦。怎么说呢？因为他活出我很理想的生活样态。因为呢，他43岁就退休了，那目前呢就是到很多地方来旅居，同时呢也斜杠很多的身份，像是网红啊，或是写部落格当作家等等的。有时候这个没有上班比上班过得还要忙还要充实。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粉圆妹。 Hello 你好，
5: 玉轩你好，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你好，我是粉圆妹。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很适合在早上跟大家聊天哦。今天邀请到粉圆妹嘛，其实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哦，粉圆妹的人生历程，好，有一个很大的爆点，就是本身呢43岁就退休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不可以先请这个粉圆妹来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说自己的人生历程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会这么早就退休呢？
5: 哦，对，大家听到我43岁退休，一定觉得我是有富爸爸，
0: 对，就觉得天哪，一定赚很多钱。
5: 这真是一场误会哈。那其实43岁退休也不是我预想的，就是呢，公司我那时候上班是在台中，那我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的时候，就是会脚痛，痛到要吃止痛药，照三餐吃。然后呢，从床铺呢要到厕所，就是主卧室不是，房间里都有厕所。
0: 对对对，
5: 光这样子走到厕所就要20分钟，
0: 太夸张了吧？
5: 不是家太大，

0: 会住豪宅。
1: 他说你家太大，你走很远这样子。
0: 没有，因为痛到会定格。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自己不适合住台北。那我到台中工作呢，就发现说，台中的天气很好。那我吃止痛药真的吃了超过10年，然后在台中才渐渐好。就不发作了，我就慢慢不要吃药。那所以当公司告诉我说他要调我去台北的时候，我就跟主管反映说，我身体不适合在台北。可是主管他就是有他的坚持，还好。因为我29岁就开始做退休规划了，
1: 很早我觉得尤其在那个年代可能又更早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29岁才刚结婚刚生小孩，还想不到退休的事情。
0: 对，没错。那个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你说的，很多人就是结婚啊什么的，那我29岁是不是女生的关卡？
1: 对，
0: 到了30就好像嫁不出去了，很多人就会威胁你恐吓你说，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你就怎样怎样怎样，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你啊？
1: 对不对？
0: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服气啊，为什么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就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把自己规划好，不要让那些人觉得说我好像在浪费社会资源啊，然后就是穷苦无依啊，孤单老人啊。
1: 对，
0: 起码就是说你有财务做后盾的话，你就有尊严。
1: 但我觉得这个背景知识要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啦，因为本身粉圆妹是没有结婚，然后没有生小孩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嫁不出去啊。
1: 怎么这样讲？现在就没结婚，反而很多人觉得这样才好。
0: 这时代变了，还好我已经那个出头天了。
1: 对啊，可是那时候43岁退休真的很早，怎么没有想说啊？还是我就继续工作？因为像我自己啊，虽然我还是20几岁嘛，但我也会觉得，如果要我40几岁退休，我没办法，我会觉得很慌张，我怕我的钱不够啊等等的。
0: 对，那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件事，公司可能觉得说，我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开始去想，我既然2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布局了，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退休蓝图拿出来看看，现在进度到底能不能支撑我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就盘算了一下，其实我本来预想是1年60万，就刚好1个月5万。那因为我29岁准备的时候，我是靠这个保险，然后他到时候就是可以就是一笔每年给付我生活费。那可是43岁的时候就是比预想的还早嘛，所以我就盘算一下，可能达不到60万，但是还可以做得到50万。
1: 那其实还不错。
0: 对，就1个月4万多，那我可以再利用劳保一笔领去补那个差额。所以后来我这样子盘算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大胆的跟老板说，我不接受。
1: 我不接受调职这样子。
0: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还好我在29岁的时候我有先布局了。因为你看假如说40几岁真的那时候不好找工作，这个年龄。
1: 对啦，
0: 对。因为在台湾来说40几岁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求职年龄。
1: 没错。
0: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29岁没有做这个计划的话，那我那时候是不是腿断了我都要爬去？
1: 真的，怎么每一天脚很痛还要去上班？
0: 对，你知道啊，你看我现在是笑嘻嘻的，你知道我脚痛的时候是人生是黑白的，我没有办法笑，我整天就是苦着一张脸。因为你看我走路都会定格，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把你的生活过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说人生比工作还重要。那很庆幸，我也很感谢年轻的自己时候有做了这件事，所以我可以那时候就很豪迈说，好，宣布我退休了。
1: 我觉得提早规划就是让人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啦，就是感觉比较自由，我有这个能力说不。
0: 对，
1: 那之前粉圆妹其实也出过一本书籍嘛，就是很直接明了，叫做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其实这个书籍当中就有还蛮明确的记载说，粉圆妹的一些财务规划上面的观念啊，或是说实际上面的做法。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粉圆妹有很多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我们可能会

0: 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聚焦在粉圆妹很精彩的退休生活上面。不过刚才说到这个43岁退休，然后算了一下，好像这个钱方面还过得去，但是钱是一回事哦，我觉得心态上面对于退休那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当初没有一些挣扎吗？
1: 哦，对，因为我是在老板给我下通牒之前我就有预感。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在布局我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思考说如果我这么早退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0: 对啊，
1: 你看假如43岁退休，如果你没有一些人生目标，那你是不是要过40几年呢？
0: 其实每一天漫无目的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很痛苦，很痛苦，而且会生病。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你很多兴趣是不是都埋藏起来？
0: 对，
1: 因为那些兴趣都没有办法帮你赚钱，对不对？
0: 对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去上课，没有时间去学。
1: 对对对，那我有很多兴趣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它列出来，我列了10几条，然后有一些静态的，有一些动态的，然后我就先按照顺序帮他排列一下，就发现说，40几岁刚好。就是你还年轻，然后体力上稍微训练一下是可以的。那像我说20几岁我都要吃止痛药，所以我本身是一个运动绝缘体。可是你想到说我40几岁就退休，我有了退休金，我是不是希望说拿那些钱去玩乐，啪啪走？
0: 对啊，
1: 我不想要躺在床上啊。尤其我有那个精力，就是20几岁这样走路像老太太的那种那种状态，我不希望这个状态会重现，所以我就先做了减重。在2009年，我是2011年退休的。那2009年的时候，就刚好我跟同事分享我的退休规划，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来减重嘛。”好，然后我就想，正好因为那时候蛮胖的，然后三高指数也都红字，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减重，就我们制定目标，我6个月定了7公斤。
0: 6个月要减7公斤哦，还蛮多的耶。
1: 还好啦，1个月1公斤算是正常，
0: 正常，
1: 还没有说那个太过度。结果后来你知道我减了多少？
0: 应该超过吧，
1: 11.2公斤。
0: 天哪，好开心哦。
1: 对对对，那我是用很正确的方式，就是运动跟算卡路里，然后对，那你要吃的有饱足感，然后要吃你喜欢的食物，你才不会觉得有瓶颈嘛。因为有些人减重就是会碰到瓶颈，所以就很顺利减了。减了之后，我发现我体力变好了，然后我也开始爱上运动了。对，那运动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是只是在广场跳排舞，就是很简单的运动而已，
0: 这样就可以瘦10几公斤。
1: 对，重点是消耗热量
0: 啊，然后饮食的搭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然后我就发现我体力变好啦，我就开始以前前同事找我去爬山，以前不敢答应的，那我就开始尝试答应，就他们爬了3、4年，我发现我体力比他们还好，
0: 真的。
1: 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就发现爬山真是很棒的一个活动，因为你流汗，你运动了，然后又看到美景，然后又有成就感，因为爬体力比人家好，就是
0: 不会爬得气喘吁吁，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
1: 喘也是会喘啊，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喘你是会
0: 舒服的吧？
1: 对，是舒服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退休后的列为第一个目标。因为我刚刚说兴趣有动态、静态，那你是不是趁年轻要先做动态？
0: 对对对，
1: 好，等到以后比较老了没体力的时候再去做静态啊，什么画画啊绣刺绣啊，对不对？那种就等老了。所以我就一退休之后，我就打定主意，我就开始要爬山。那可是我就是不是一个运动底子好的人嘛，所以我就自我训练，一个礼拜去爬山2、3次。
0: 其实还蛮多的耶。
1: 对对，因为退休没事嘛。而且你看像我43岁退休，你说同事都在干嘛？
0: 都在
1: 上班，谁理你？
0: 上班养小孩应该很多这样子。
1: 对对对，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找人家出来下午茶，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要学着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很多人运动的时候我要纠办啊，然后互相砥砺啊。但是那通常是 更不好

0: 的一个行为，
1: 就互相懒惰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不过刚才听到那个粉圆妹说，其实退休之前大概两年左右就开始运动，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远见的一个准备哦，可以这么说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先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再来请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更多的人生经验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叫做粉圆妹，来跟大家谈谈他的人生经验哦，以及目前退休生活，而且他43岁就退休了，现在退休下来已经10多年的时间，那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好，今天呢邀请到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咯。那刚才呢在上一段节目内容当中有提到说，其实粉圆妹在退休前就有先做好一些准备，例如说在正式退休前2年就开始运动了。
1: 对，我就是很早就意识到说，就开始思考说，我退休后要干嘛，然后就开始布局嘛。那在书里我也写到很重要的四存，除了财务，大家知道一提到退休就是财务，
0: 对，
1: 但是除了财务更重要的就是健康。那我减重就是为了健康，对，把三高指数降下来，然后再来就是体能嘛，所以爬山就是可以促进我的体能，再来就是能力，那能力的部分就是说，我今天不用纠办，我可以靠自己去完成很多事，像爬山啊，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独旅，好，那都是能力的培养，所以我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把它布局起来。
0: 嘿，因为我觉得粉圆妹让我很崇拜的地方，就是感觉整个人的能量是很充满的，对，源源不绝有很多的能量这样散发出来。可是其实刚才书籍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退休之后啊，不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不想工作，我想要退休，好像退休就是一个放松，或者是甚至有人想说逃避或偷懒也好的一种，有点算代名词，觉得好像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每天耍废了。
1: 对对。
0: 但实际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想分享给听众，就是退休之后呢，不是说你每一天这样无所事事，
1: 对，
0: 好像粉圆妹在退休之前或是刚退休的那个刹那，其实有为自己下一些纪律或说规定，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发现这件事，如果你一个人生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像搞木死灰一样。
0: 对，真的，
1: 你不要以为说我好羡慕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种生活你过一个月你就快死了，
0: 真的就觉得好痛苦，每天作息都乱掉了，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惰性，即使我很纪律的个性，可是我还是有那种怠惰的一面，所以我就给自己两个条件。好，第一个，不能晚于9点离开床铺。
0: 对。
1: 第二个，不准看电视。那其实后来我租的房子是完全不装电视的。那我顶多说吃饭配一小时的电视。就是看个网络的这个 YouTube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才不会说变成这个马铃薯沙发，
0: 对啊，
1: 沙发马铃薯，
0: 就是不小心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什么11、12点，然后半夜凌晨，然后隔天早上又是睡到中午，这样我觉得前2、3天这样开始之后，后面就全部都乱掉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给自己一些纪律是很重要的。
0: 可是啊，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粉圆妹一天或说一周的生活，其实到现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啊？怎么样来规划跟安排的？
1: 因为现在比较我的生活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就是忙着旅游，
0: 对，
1: 然后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国外旅游。那说我还没有开始旅游的那段时间，曾经就有人问我说，那一日生活到底，退休生活到底要怎么规划？
0: 对啊，或者长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这问题怎么那么无聊啊。
0: 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1: 没有，后来我姐姐就提醒我啊，我

0: 说，哎，真的很多人不会规划自己的生活，
1: 真的，
0: 那他就会变成说很懒散。
1: 嗯，
0: 然后我就真的有写了那篇文章。那时候我在花莲 long stay， 我骑单车环岛，环岛一圈完之后，我就会。哎，每一个县市都有待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特别喜欢哪个县市，我就要去 long stay， 我就在花莲 long stay。那花莲 long stay 的一天呢，就是哎早上哦吃完自己弄了早餐之后，我就会骑车出去，
1: 嗯，
0: 有的时候骑到太鲁阁，
1: 很远呢、欸。
0: 没有，很近啊。那有时候我骑到凤林哎、
1: 欸，啊，我觉得用听的都很远哎、欸，
0: 而且我还是骑山路哦。
1: 哇天哪！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粉圆妹很常在脸书啊，或是部落格当中贴那个自己去运动的照片，我觉得哇，好精实哦，就感觉比我还健康。
0: 对啊，你就想象，哎、欸，我骑单车出去，好像在健身房踩飞人一样。然后你又有美景可以看，你看花莲风景多美，花莲多适合骑单车啊。嗯、所以我就是徜徉在那个大自然的风景里，然后我就骑到太鲁阁里面，甚至呢，哎，那天假如状况不错，我就骑到天祥，然后就曾经呢下来之后，就在那个新城火车站休息的时候，就碰到一群哥哥姐姐，就说，哎，我刚刚看到你，因为他们坐游览车上去，然后就在游览车上看到，哎，那个女生骑单车上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他说我还有一次碰到他是租摩托车从花莲火车站骑到新城，然后去太鲁阁玩，然后在新城那里聊天，他就说他骑摩托车骑到屁股都快要裂了。
1: 对啊，你居然还骑脚踏车。
0: 对，那其实那个你当你热爱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很近啊。对，你不会觉得很远，因为你沉浸在那个氛围之中。对，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安排退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找到诶自己真的有兴趣，然后想要投入的这个不管是兴趣啊，或者是说领域当中吧。
0: 对对对，
1: 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那只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觉得尤其粉圆妹可能很常听到一个言论，就大家会觉得啊，因为你又没结婚，你又没有生小孩，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你当然退休之后就过得爽爽的这样子啊。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是只有单身的人才可以活得这么快乐啦。当然像书中也有特别提到嘛，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其实到老了之后可能都还是要培养一些能力，对不对？
0: 对，其实即使是有婚姻配偶的状态，最后也是会走向一个人的老后啊。
1: 对啊，
0: 对，因为不可能两个人刚好都这个生命时间都是一
1: 样，有可能啦，但很少很少。
0: 对对
1: 对,
0: 对。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夫妻的兴趣也不一样啊。
1: 对啊，
0: 一个喜欢静，一个喜欢动，那也不用勉强大家在一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培养独立的能力的话，是等于是帮你加分的。因为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抛夫弃子，很多人都说哇，我今天抛弃老公来参加粉圆妹的活动。对，我说哈，其实你培养这个能力之后，那你们出去玩反而会就是可以搭配得很好。
1: 对
0: 对，那那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太早退休了，然后朋友都在上班，所以我势必就是说要学着一个人
1: 生活
0: 旅行玩乐。对，很多人就说因为我就是感觉到说，很多妇女好，尤其是妇女，她进入家庭之后，她原来的这个生活能力，你说料理家庭可以，但是她在外面的生活能力她就缺乏了，
1: 独自一个人面对社会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没有，应该说比较少一点点的机会去接触。
0: 对对对，就是会有家庭的都会跟子女
1: 啊
0: 跟配偶一起出去，那一起出去就是不会是自己规划嘛。
1: 那粉圆妹本身是算是蛮可以跟自己相处的人，对不对？还是这个也是因为单身？
0: 对啊，因为单身。我已经跟自己相处几十年了。对，那当然也是你说一个人要独旅 也是要鼓起勇气，我也是慢慢学的。 对，就是像说哎，我因为我不是退休之后就爬山，
1: 对啊，
0: 那爬山通常就是大山还是要有伴，
1: 对，
0: 那只是说一般郊山家里附近的，那你比较熟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那我就是趁着爬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慢慢培养自己，到后来哎，我可以去走中横健行，我一个人去。

0: 哈、嗯，那阿里山步道把步道大串走这样子、嗯、哦，从那个古坑一直走到那个奋起湖
1: 哦。天哪，蛮厉害的、欸、
0: 对对 对，
2: 但是也是要比较安全的啦，像刚才粉圆妹说的，
0: 对，那是很安全的地方、嗯、就是它是礁山步道、嗯、那是因为我就是爬山，我喜欢研究那些地图什么的，所以我可以规划这样行程、嗯、那因为你假如要找伴，就是会要互相
2: 搭配，对啊、
0: 嗯、那我就渐渐就觉得说，哎、欸，一个人的自由，你会开始享受那种自由然后你也趁机就是训练自己，所以一直等到2019年那一次呢，我就是听我朋友讲说他去走了西班牙朝圣之路，
2: 嗯，对对
0: 对，那我就觉得啊太棒了，因为你知道一般你去西班牙旅行团的话、嗯、大概15天要150,000，
2: 对啊，
0: 那个时候哦、嗯、好，现在不止，然后我就想说他去走朝圣之路呢只花50,000块，大概30多天，
2: 50,000块有加机票钱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哇，
0: 嗯，那因为朝圣之路它的住宿比较不一样，不是那种饭店，
2: 对，
0: 它是比较像宿舍，嘿，所以那费用也比较便宜，因为它就是有宗教性质，嘿，嗯，那因为我们都是爬山的人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他都可以住山屋，我也可以住山屋啊，嗯、因为。台湾的山屋是很简陋的，
2: 对、啊、
0: 就是只有一个
2: 房子，就这种我都可以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也蛮向往，但我一个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我不会语言
2: 哦，对，
0: 不会外语、嗯、对，那我不怕我的体力好、嗯哦、那所以就是要克服外语这个问题，然后就刚好他去了回来之后呢，他就说他要办一个甄选，嗯，然后我就去投稿，好，我投稿题目就是不会外语也可以一个人去走朝圣之路、
2: 对，而且是参加那个健行笔记，对，
0: 健行笔记，
2: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台湾算是蛮多户外活动的一个主办，应该说是活动的分享页面，
0: 对对对，
2: 然后也可以报名等等的，
0: 对对 对,
2: 对,
0: 对，
2: 透过那个甄选区到走朝圣之路，
0: 对对，因为、嗯、它有找厂商赞助嘛，像那个书上面那个红色包包就是厂商赞助、嗯哦嗯、那因为厂商赞助装备就等于我们就少买就不用买了嘛，
2: 对啊，
0: 对，那就等于是也是补贴我们的这个旅费的一部分、嗯、那我就想说好啊，那个赞助商品也价值15,000、嗯、我如果我真的选上了我就要克服困难对这个
2: 语言上面的困难，
0: 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要人家推你一把，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件事你会想很多，
2: 对，
0: 像我现在也碰到很多读者就会跟我说，哦，我不敢这个，我不敢那个，我说你们想太多了，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嗯、你就发现那些都不重要，
2: 对啊，尤其我觉得现在科技这么方便，哪会怕什么，你就上网问一下，很多的解答都出来了，
0: 对对对 对, 对、嗯、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如果甄选上我就是要克服万难、嗯、然后当他宣布我上了之后，到要出发只剩1.5个月，嗯，然后我就赶快做功课，就写成旅游手册。为什么要写成旅游手册？你知道，一般我们带手机当然也是会存，
2: 对，
0: 可是很怕你在国外手机
2: 网路不稳或什么，
0: 对啊，或者手机坏掉掉了，好，那不是糟糕了吗？又讲不出来，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纸本的，嗯、那起码说，哎，我今天要问路的时候，我指地名给他看，
2: 他看得懂，
0: 对，他就知道你的意思嘛、嗯，就简单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想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那你有没有办法把用优点去弥补你的缺点？嗯、对，那其实就发现我去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说，欸、太容易了，
2: 太容易了。欸、那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第一次自己出国就走朝圣之路，
0: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自助，
2: 然后就是去走朝，
0: 对对对，而且就去了56天，
2: 对，因为我觉得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朝圣之路，它其实应该是走法国那一条，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因为朝圣之路啊，它就是从很多地方，应该从法国，然后葡萄牙等等的走到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吗？
0: 对对对
2: 对，
0: 圣地亚哥的教堂，
2: 对，那个其实都要走很久，都应该有几百公里，对不对？
0: 对，法国之路就是号称800公里，嗯、
2: 对啊，等于也是环台的概念吧？对，然后
0: 台湾环台少一点点，
2: 对，但就是很接近的这个公里数，
0: 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个要走很久，我觉得第一次一个人自助可以完成，很不简单呢。
0: 对啊，所以自己有想了一些方案，就说哦，万一哈，
2: 万一怎么了？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背一些东西嘛。
2: 对，
0: 那你再怎么精简，还是。

0: 有一点重量，除非你要托运包包，
1: 对，
0: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场有一种服务，就是说帮你把包包送到下一个住宿点。那我是登山的啊，我
1: 说我才不需要这些，是不是？是这样子，
0: 所以我大概背。我在机场称是9公斤，那当然是没有水和食物的状态，那加一加就算10公斤好了，那就是每天背10公斤。那在台湾我也有那个在中央山脉纵走的经验，但是那个最多就是只走7天。那你知道背7天的重量跟背30几天重量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还是自己有拟定一些策略。那我还是不能背太重，就是10公斤，我觉得是很舒适的状态。然后呢，后来我就决定每天只走20公里，因为官方有一些他还有一些建议，
1: 对。
0: 因为他会建议说，这个城镇呢比较大，比较多住宿点，他会建议大家去住那个城镇。然后我去到那，因为他这样规划就变成说，有的时候是20几公里，有的时候30几公里，就不是很平均。
1: 对，
0: 因为要迁就那住宿点。后来到了那里，我就发现说，我既然这么远来，我要看风景而不是赶路。
1: 对，没错，我觉得是
0: 对，你要享受当下，不是只是为了完成得到那个证书。所以我就重新就把我的计划全部都打
1: 重新规划，
0: 对，然后就每天大概走20公里。那我，所以我后来是走了41天。那其他前面就是其他天数，就是前面后面观光啊，这样子加起来。那我也有预留休息天，就是怕说，万一自己不能适应，或者受伤，或者是感冒什么的，你就有那个充裕的时间可以去调整自己。
1: 我们聊到的呢，到现在为止哦，是关于粉圆妹退休之后，然后一个人闯荡世界各地的经验，包含像是提到的说去走了朝圣之路，然后还有爬山啊，这些户外的行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一切如新》。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她精彩的人生经验哦，尤其是呢，在43岁的这个年纪哦，很多人觉得还在壮年时期，结果呢，43岁就急流勇退退休了。虽然退休，可是呢，退休之后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的充实跟忙碌，怎么说呢？例如说，他在退休之后，一个人去走了朝圣之路，从法国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啊，其实是一个人出国，一个人第一次这样自助旅行，这样的过程跟经历，对粉圆妹来说，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或是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吗？
1: 本来在走的时候，因为你看你每一天都生活都变那么简单，就是
0: 走路
1: 吃饭睡觉洗衣服采买，
0: 对，
1: 就这五件事而已。然后呢，你就开始慢慢你的生活节奏就开始就是固定了，
0: 嗯，
1: 然后你也开始麻痹了，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
0: 对，
1: 因为你会感到困难的通常都是前面还没适应的
0: 新的挑战，
1: 对对对，那后面你就会开始就是觉得说好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一直走到最后一天要到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也没有
0: 特别觉得快要完成很开心，这样
1: 我就是觉得好像跟这三四十天是同样的一天，然后可是你知道最后100公里会变成很多人，因为有些没有办法请那么长假，他就只走那100公里，
0: 对对对，精华的那一个段落这样子，
1: 对对，所以那个路上变成像菜市场一样，
0: 这么多人哦
1: 就大家会并肩的走，然后呢他们走五六天是就背一个小包包，
0: 对啊，
1: 好，有的还有游览车可以接的，
0: 嗯，
1: 那我就比较突兀，就背了那个大包包，尤其我人那么娇小，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有人跟我聊天啊，说啊，那你从哪里开始走啊？我就说从起点的那个神中开始走，他说哇，好厉害哦。然后呢，就这样子闲聊了一下，他在聊天过程中一定也觉得我语文太烂，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就是还是会
0: 比手画脚，
1: 对对，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子嘛，哈、嗯。那然后他就说，那今天你就要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了，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呢，嗯、你走了41天了呢。我说哦，对呀、啊，我还那样子有一点那个不觉得有什么。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你今天完成了之后 ，you can do anything。
0: 嗯，
1: 我被他这句话吓到了，我想说。我好像很厉害呢！你看我语文这么烂，我也可以在这边生活了41天。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哦，
1: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慢慢觉得说，我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0: 嗯、
1: 从你害怕语言，到后来你在那里吃喝拉撒睡，你都不觉得语言会对你造成什么困扰，
0: 嗯，
1: 是不是就会发现说？其实自己有很多潜能与可能、
0: 嗯、
1: 就在那时候被开发了，你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坐在家里、嗯、你有办法知道你有那些能力吗？
0: 可能都想说好累哦，都没有想要走出去更何况觉得自己可以 do anything。
1: 对对，而且我在路上也是有去挂急诊啊、嗯、也是有处理一些、
0: 啊
1: 嗯、
0: 紧急的状况，
1: 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经历过这些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
0: 嗯
1: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和可怕，
0: 嗯，
1: 从此之后我就开始就是疯狂的
0: 疯狂的到处出国独旅这样子嘛，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嗯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

0: 我的，尤其是语言方面。
1: 对，像去年我在波兰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吧。
0: 对啊，
1: 我只学了一句话，就是问日安。
0: 哦，是哦，为什么是学这个？怎么不是学？
1: 因为在路上，我喜欢跟人家问
0: 哦，打招呼。
1: 对，那。嗯那都会说 good morning 嘛，
0: 对啊，
1: 那可是对方都会回我波兰话，嗯，然后听多了你就想说这句话是不是日安，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翻译，的确它就叫 Jen Double， 哦，然后我就学起来了，好，下次有人跟我问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Jen Double， 他就很开心，就很像、
0: 哦、
1: 就很像我们在台湾遇到外国人跟你说你好的时候，
0: 啊、
1: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哎很开心，他会讲我们的语言，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状态，我就靠这句话。在波兰混了一个月、哦、
0: 哇很厉害耶然后就是诶从日安开始，然后跟对方可能比手画脚沟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呢看到粉圆妹在近期去到日本45天，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羡慕的活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爱去日本玩，然后我觉得啊真好，能出去玩40几天，太羡慕了，然后都看樱花，看这个漂亮的风景，并且花费也很便宜，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当初会特别选去日本赏樱，然后这么久的时间吗？
1: 对，那因为去年其实我也有这个安排，就是樱花季去，嗯，然后而且又赏到雪，又赏到樱，所以呢，今年又如法炮制。那然后呢，我在就是发现说日本有一种短居租这个公寓，
0: 嗯，
1: 我算
0: Airbnb 吗？
1: 它不是，它等于是说那个是它原本是做中介，嗯，就是应该是说物业中介，嗯，然后它很特别，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租了一个 building 或者买一个 building， 然后它就重新装潢、嗯，然后请设计师设计装潢之后，就有那种无印风。
0: 哦，就是那种日式啊，木头地板啊，这样子。
1: 对，日式卷叶风、嗯。那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0: 对啊。
1: 哎，看了就觉得哇，好棒哦！那个双人房，然后里面有书桌，有衣橱、嗯，好，然后小沙发。那重点它还有很大的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大澡堂，好，那个三温暖，然后大厨房，厨房里面什么电锅一整排。那个电磁炉一整排，好，那你就可以再买东西去那边煮、嗯、那我觉得说哎、欸，那这很适合你就是旅居，
0: 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说像观光客啊走马看花，
0: 对啊，而且这样我觉得有这种厨房，我觉得对于要花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那边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0: 对，不然就很想吃青菜。
1: 对对，很多人就说在日本没办法吃到青菜。
0: 对啊，我之前去日本也都会到最后几天就想说好想吃青菜哦，可是没吃到青菜。
1: 对，外食的确很难吃到青菜、
0: 啊，
1: 因为他们青菜都是腌制比较多。
0: 嗯、没错。
1: 对，那我就觉得说。这真是太棒了，因为就是说它是算是包月嘛，最少就是要住一个月，那就很符合我喜欢就是去住长一点，
0: 对，
1: 然后可是日本假如你真的是要去租屋的话，它是有很麻烦的手续，嗯，就是它有什么钱金啊，然后礼金啊，
0: 对啊，
1: 押金啊，然后还要中介费，还要保证人，重点是保证人、
0: 哦、
1: 我们哪里去找一个日本保证人，
0: 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困难点，那可是他那个物业他就没有、嗯、他的审核很简单，你就是在网络上填一填资料、嗯、那他就审核通过了、嗯、嘿，那然后而且很有保障，因为他毕竟是有这个安全控管管理，他有门禁控管、嗯、不像你在外面租房子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0: 哦，
1: 对，那有一天停电的时候、嗯、我就发现说哎、欸、很安全啊，因为因为它公共区域就贴那个就是急难的一些守则，好，你要怎样怎样讲，那如果你自己租房子你就
0: 不
1: 知道
0: 怎么处理，
1: 对
0: 啊，
1: 对，那、嗯、而且你就会觉得看不到人你也会觉得很担心，对不对、嗯、在那边就起码有其他的住客嘛，真的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嘛，对。
0: 那四十几天都有先做好规划说哎、欸，我这四十几天要怎么运用吗？
1: 我现在就是已经算是说比较熟络了之后呢、嗯、我就会变成说我先把住宿搞定，嗯，那我就决定说诶这个城市住几天，然后呢我不会去排行程，然后这个城市住几天，假如是移动式的话，我就会这个住几天，这个住七天，住七天，

0: 了那里我再去排行程。
1: 哦，
0: 那像这个四十几天我也是一个定点住四十几天，然后呢到了之后我再去排行程。
1: 哦，对，那就比较缓和的步调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你也不想出门啊。
1: 哦，那不想出门就是在住宿这边写写东西啊。
0: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费用问题。
1: 对，
0: 像一般你去日本旅行在三五天就要三五万吧。
1: 对啊，就机票加饭店然后加吃的什么也要三五万最少啊。
0: 对，所以那个公寓呢它齁这样子平均算起来一个月一天只要730几块台币。
1: 台币，
0: 对，
1: 天哪。
0: 所以就是这样算起来一个月是20000多嘛。
1: 嗯，
0: 那设备又这么好，那因为它有很好的厨房，
1: 嗯，
0: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像在地人一样去在地人的超市买？
1: 对，
0: 你
1: 看吃他们的水果有些就特别当季好吃。
0: 对，那你知道我们去如果是观光客你去的地方他卖的东西都很贵，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你假如融入进入到在地人的生活，那在地人他买菜是很便宜的，像那个260克的鸡腿排，
1: 嗯，
0: 一片才55块
1: 台币吗？
0: 对，
1: 换成台币。
0: 对，生鲜鸡腿排哦，很大哦，大到我哦要切只吃2/3一餐。
1: 去外面吃其实一餐这样定时都蛮贵的。
0: 对对对，大概1000多块日币。
1: 对啊，
0: 1-2000日币。对，那像猪排，猪排一片才22块台币。
1: 嗯，
0: 好，像那个青江菜这样一包大概跟我们台湾差不多的分量，
1: 嗯，
0: 也才10几块台币而已。
1: 哦，其实整的就是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变长，整个成本是会下降的。
0: 对啊，
1: 对，其实对于我觉得退休族来说时间很长是可以这样慢慢玩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听到现在我已经想退休了我已经想退休了，我觉得很羡慕。
0: 对啊，而且你定点的话你就不会，因为日本最贵的是车资嘛，你就不用跑很远，我把整个那个神奈川那附近几个城镇，就卫星城镇都把它玩遍了。
1: 嗯，
0: 那这样子这个交通上面你也不会说啊我每天都要早起，然后
1: 对啊
0: 那个起得比鸡早了，跑得比马勤不用，
1: 啊，
0: 我都很悠哉，吃完早餐可能10点多我才出门，
1: 嗯，
0: 然后去爬个山回来还可以买个菜回来煮晚餐。
1: 嗯，然后透过这样的旅游经验也可以就是写成部落格啊，写成旅游小书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经验。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好奇说关于旅游的花费啊，然后关于明明就退休了啊怎么还有这么多感觉很多钱一直生出来可以这样旅行呢，很多金钱方面的考量其实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我自己也很好奇啦，在这么就是退休应该有10几年的时间，
0: 14年，
1: 对，14年，然后到现在啊，对于这么长就是都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自己安排生活，那接下来呢，就是随着年纪越大，会不会有做出不同的规划？
0: Maybe 啊，那其实说你说不工作，大家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以前我们没有退休之前，工作是为了
1: 赚
0: 钱，
1: 对，
0: 那因为钱的部分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就变成我现在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
1: 哦，
0: 自己做了喜欢、开心、有成就感，
1: 嗯，
0: 然后觉得自己有发挥所长，
1: 对，
0: 那你才会觉得说哇这件事你做的很有兴趣，即使每天没夜的这样子写，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是活在乐趣里面的。
1: 哦，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会觉得以后好像没有所谓的退休，
0: 嗯，
1: 就是会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好像工作跟生活是有点融合在一起，然后以后也会觉得说很多人就算年纪大了也不一定要退休，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在职场当中来奋斗，或者是说来去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小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还有在活动，然后还有大脑还有在思考在运作这样。那我觉得粉圆妹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也是虽然这么早退休，嗯，但是呢生活没有因此停下来，然后还是持续的来做规划。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啦。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再鼓励一下听众，就是说啊，如果就算是已经退休或

0: 只要你开始去做，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有新的学习吸收进来，
1: 嗯，
0: 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越来越灵活。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怕失智嘛。
1: 对啊，
0: 当你不用脑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退化。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走出来，
2: 勇敢走出来。然后我觉得，关于退休的规划，其实也是有点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就是一生探索。
0: 探索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探索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才可以探索，其实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探索跟认识自己。很多时候可能遇到新的事情，才会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
0: 对，没有错。我觉得退休之后你才是真正在活自己。
2: 对，活自己。
0: 以前好像在为别人，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所以不要说啊，自己好老了，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没有，没有这句话。好，因为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
2: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真的有限，所以呢，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边。但如果大家对于粉圆妹的生活啊，或者说旅居的状态很好奇，其实也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来去搜寻，叫做粉圆妹啪啪走，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了，
0: 谢
2: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

0: 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台北生活家。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听好多的民谣，世界民谣啊。我想世界民谣这几首，本来莹莹要介绍这几首，一定很多朋友都会唱，因为小的时候好像不管是从幼稚园呐、还是到了国小上音乐课，敲敲打打都会唱到这些蛮简单而且蛮知名的世界民谣。可是它的故事化的由来其实还蛮值得介绍的。

好，这首呢被改编成比较流行版本的是罗大佑唱的什么青春舞曲，对不对？青春舞曲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在那个国小的时候，好像有人敲三角铁啊，有人吹口风琴啊，有人打什么东西，很简单的一个旋律就可以把它拼凑出来。不过这首歌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民谣，发源于蛮内陆的地方，哎，是在西北地区这边很多比较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边疆的原住民，但是还好这个族呢大家应该还有听过，那就是维吾尔族。青春舞曲呢就是维吾尔族很有名的民谣。维吾尔族哦，是中国新疆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支流呢可以追溯到好久好久以前。你知道维吾尔是我们把它翻成国语，对不对？到底维吾尔在他们当地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当地话的意思，维吾尔呢是团结的意思，所以他们这个族族名取自于大家非常的团结一致，同心同力，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多人信的是伊斯兰教，然后他们的风俗文化跟土耳其那边其实比较相近的，跟汉民族反而是相差的非常远。不过在天山那一带看到很多维吾尔族，你看到哇，那边的女生很漂亮哦。对对对，那边女生很漂亮，而且那边很多的谚语或者是民谣故事到现在都被保存得非常的好，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吧，还没有受到太多这个现代文明的污染或者是影响。

尔族的音乐，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样很轻快，对不对？好像大家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吃吃喝喝节庆当中哦，就一边这个跳跳舞啊，唱唱歌啊，然后大家同欢乐，对不对？嗯，这首青春舞曲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0: 我们听到的这个现在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大人的一点，对不对？好，这个其实是蜂巢唱片的老板哦，他们呢在前一段时好几年前曾经出了一系列是世界民族歌谣的一些选集，然后用重新编曲的方式来演奏的。当然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是翻成国语的歌词，对不对？好，杨锦聪先生的作品。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这首歌后好像应该还是要听听小朋友唱的耶。听了这个罗大佑唱过，听了大人的和声唱过，总觉得这应该是小孩子会唱的吧。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以前小的时候我好像是在幼稚园吧，要不然就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就被打扮成这个德性，然后上台去跳类似这种舞，有没有？就头上挂了一个圈圈啊，然后身上穿了一个很花很花的那种裙子，然后就拿着一个铃铛，应该是什么铃鼓，对，铃鼓，然后小女生就一排一排站在那边，就跟着这个东敲敲西打打，然后转一圈，好蹲下来，这样子很可爱，这样好像就是跳这首歌也青春舞曲。
1: 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会
0: 难。我们刚才忘了讲一件事，我们每次都唱都觉得很理所当然，别的那呀哟，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字啊？别的那呀哟，它呢是也是从维吾尔族的语言直接翻译过来，其实意思哈，维吾尔语就是小鸟的意思，就跟它前面的歌词一样，它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可是美丽的青春小鸟飞去就不再回来了。讲到的就是时光飞逝啊，来用小鸟比喻青春的飞逝。不过他们边疆民族非常的豁达，觉得虽然时光飞逝有点忧伤，但还是可以唱得很快乐。

好了，再来听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朱宗庆的儿童合唱团唱的版本，我们先来听一下下，大家应该也是有点印象，翻成国语呢，我们把它唱成老黑爵。

其实呢，要介绍这一首民谣有好多好多可以介绍的，因为这首民谣的作曲者他不但写过这首很有名的童谣，其实他本来也不是要写童谣，只是被大家拿来当作好像世界各地都还蛮可以流行唱的歌谣。他除了写这首老黑爵之外呢，他在短短的生命岁月当中创作了200多首的民谣歌曲。他很年轻就去世了，30几岁就去世了。他是在美国 Bisbal 这边呢，1826年出生的一个先生，叫做什么呢 ？Foster。他呢小的时候啊，家里面有10个兄弟姐妹，他是第9个，排行第9。所以呢，他小的时候没读过书，当然也不能学什么音乐。可是呢，他很喜欢哼哼唱唱，就自己会作曲了。慢慢的，他开始写了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开始越写越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老黑爵》是他写的，还有现在听到的这首《Oh Susanna》也是他的作品之一。当年他才24岁，这位 Foster，Mr. Foster， 他另外还写过《Uncle Ned》，还有很多美国很流行的什么《肯德基老家》，还有什么啊？哦，《斑鸠琴的铃声》等等，都是他的创作。

我们再跳回来一下下好不好？刚才那个老黑爵，我们故事还没讲完他就唱完了，就跳到苏珊娜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老黑爵的故事，因为他很感人呢。这老黑爵哈，他的中文歌词我稍微念个几句，大家应该可以有一点点体会到他想要说的。他说，时光飞逝，快乐青春转眼过，老友尽去，永离凡尘赴天国，四顾茫然，残烛余年为寂寞，只听到老友殷勤呼唤老黑爵，我来了我来了，天路既不远，请急等我。你看他就说，好像到了风中残烛的时候呢，生平的好友一一离开了人间，到了天国去，虽然孤单落寞，但仿佛听到天国传来老朋友跟他打声招呼。他就跟老黑爵说，别担心别担心，我就要来了，我就来见你了。但其实他写的老黑爵写的真的是黑人的故事，当中的主角叫做 Joy， 是很难得那个年代呢，在18多少年的时候很难得会特别帮黑人写的歌。他写的是黑人的农奴到了老年非常悲凉的心境，日暮西山，感觉一生一世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对的回馈与爱，这在南北战争期间是很多黑奴精神歌曲。

0: 这首歌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哇，对，很有异国风情的感觉？他已经把他的歌名唱出来了，卡布里岛。唱歌的是谁呢？唱歌的是大家一定也都认识的，以前还蛮爱听他的歌的，李碧华小姐。她曾经出过一个专辑哦，专门唱了世界童谣，还蛮好听的哦。卡布里岛在哪里？在非常浪漫美丽的意大利这边。意大利有很多首呢世界上都很有名的歌，像是我们以前介绍过 O Solomio， 另外呢在大家以前听过归来吧苏联多，还有 Santa Lucia， 这些都是从意大利这边传出来的民谣。在拿波里这个地方，已经没去过，大概也有一些人没去过，可是一定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知道有拿波里披萨，对不对？拿波里哦，它其实是意大利的第二港，然后第三大城市，它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名称哦，不是只有披萨的名称哎，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称，然后也是一个港口的名称。在这个城市当中，可以远远的看到意大利那边边边的苏威火山，海水蓝的不得了，山峰非常非常翠绿。这边据说来这边的人呢，好像没有一个心情不好的，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有夸张。可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因为意大利人说，这辈子没有去过拿波里，你就白活了。但是相对的，看过拿波里，意大利人用四个字来形容，只要到过拿波里，这辈子怎么样，知道吗？死而无憾呢。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卡哇伊，对不对？告诉小朋友说，哦，拿波里这个地方呢有披萨，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谁唱的？是水蜜桃姐姐以前唱的。我总觉得听到水蜜桃姐姐唱歌，好像人就应该笑，哎，表情就应该笑一下。我们听到了好多不一样，刚才听的有意大利的，然后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民谣，还有边疆维吾尔族的民谣。再来听这首民谣，有点给他久远哦，而且我觉得以前学长笛的时候好像都要吹耶。

好，太湖船，小的时候呢老师教我们太湖船，旋律很简单，但是你真的知道太湖的船有长得特别不一样吗？为什么要把太湖的船拿出来唱呢？其实哦，住在太湖当地的人根本也没听过这首什么歌啊，太湖船。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在1993年的时候呢，曾经找到了一个清代所抄录的曲本，那个曲本里头有一首曲子叫做《荡湖船》，荡就是飘荡的荡，荡湖船呢就是太湖船的前身。后来呢，它是取自于中国明清的一小段小曲，传到日本去，日本人非常爱，又把它改成清乐，又传回台湾。没错，这是咱们的太湖船。

声台北调频台，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我是莹莹。连续听到两首歌，不过是同样的歌曲，不同的歌手诠释。好久没有来讲讲歌曲的故事，今天来听听几首歌曲背后动人的故事。

这首歌台语歌曲，过去我们在歌的故事当中好少介绍台语歌，对不对？但是够红够有代表性，在 KTV 从以前到现在，喜欢 K 歌的人，就算你不会讲台语，台语不能人家说这句这条歌这首歌应该会响唱哦，嘿，嗨嗨林星，这首歌太赞了，一定要唱，而且呢常常心情物质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唱一下这首歌。这首歌代表的好多人呢，哎，这个不管是在工作上啊，人生当中起起伏伏啊，然后这个不得意或者是不得志的时候，要这个抒发一下心情。到现在呢 KTV 点播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几乎永远保持在前10名当中，已经几年了大家知道吗？将近20年了。

对呀、啊，因为台语歌曲的歌词总是写得非常的白话，总是写得那么的深刻，完全不修饰，不修饰到每个人一听就懂，然后都觉得是在唱自己哦。他说人生海海海海，这海跟人生怎么会一样呢？哦，原来就跟海浪一样啊，这个起起伏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波的波涛是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会打来一个大浪把你涌上去，或者把你给打下去了。然后呢，这走着走着回头一看，嗯，越看越忙啊，这个海的那个忙啊，跟这个台语的忙有一点押韵，对不对？那他说再往回头看呢，笑一笑，不要什么牵挂，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三个唱嗨嗨林心的歌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这个唱的是谁？很有一点点怪怪的，听不太出来吧？而且有没有觉得他的台语其实好像不是非常的台语齁，不是很道地的台语，那是王杰唱的耶。有没有人知道王杰唱过这首嗨嗨林心啊？哎呦，我也是到找歌的时候才知道王杰唱的嗨嗨林心。王杰还是唱国语的那种嗨嗨林心版本就好了，他还是唱那种像沧桑的狼啊，像沧桑的那种浪子啊，比较有味道哈。唱台语的嗨嗨林心好像虽然一样是沧桑，好像就不太对味儿哦。

0: 怎样才看得破？人讲这人。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嗯，在那时候，陈盈杰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算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台语女歌手了。他进这个录音间，拿到了这首歌，他没有想太多，也没有练很久，也没有像其他的歌手呢，很多这个代表作当时录的时候呢，哭哭啼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没有哎，他说他完全都没有这些非常刻骨铭心的过程。他当时拿到这首歌，也没有觉得说会多么的特别红。他只觉得哎呦很简单呐、啊、这歌太简单太平常了，因为就是在唱他自己啊，所以他就进去唱嘛，唱一个小时录好了，好拜拜收工回家。那个版本就是后来大家爱得不得了的版本。来听听这首歌，陈盈杰说他是到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作曲，这作曲不是台湾人做的，是台湾人后来填上了人家香港人的曲，然后变成台语歌的。他唱之前早早唱这首歌的人其实是张国荣。

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刚开始最初唱的，他的香港的版本呢，歌名是叫做《沉默是金》，跟憨海林星没有任何的关联呢，而且呢，沉默是

至今呢，其实在这个香港的时候，他们是列为哪一种歌，你知道吗？是列为励志歌曲。因为呢，他们告诉这个，他的歌词内容大意哦。那时候，这个张国荣还是跟许冠杰在演唱会当中曾经好几次合唱过这首歌。他是告诉大家说，在困难当中呢，有的时候勉力度过去，虽然在过程当中呢，会有的时候很痛苦啊，但是不太用说太多的话，或者是也不太用这个去，常常为自己辩解。有的时候沉默就是金，哎，反正就是沉默是金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对了。好，然后这个是香港的这个原曲原创的意义哦，来到了台北，来到了台湾，后来才变成我们听到的嗨嗨林星。好，张国荣他自己写的曲，然后到台湾是娃娃，另外一个作词的娃娃，不是唱歌的娃娃，作词的娃娃选上的曲。

好，这就是大家在 KTV 里面常常唱到的，或者你经常会听到同事们呢在酒酣耳热之际呢唱唱笑笑笑笑唱唱的这首嗨嗨林心啊，林心嗨嗨呀、啊、嗨嗨林心。好，再来呢听到另外一首歌，一样跟海有关系，不过呢味道完全不一样，一样跟海有关系，不过那讲的情感也完全不一样。虽然呢一样呢是在讲这个而且还有一个点关系耶。刚才莹为什么特别解释啊，这个作词的娃娃不是唱歌的娃娃，作词的娃娃呢是是一个长得非常的卡哇伊的一个女生，好，一个小姐，现在她已经不是小姐了啦。好，不过呢她是一个很有文学创作的一个女士，跟后来我们大家平常在这个荧光幕上看到的歌手金志娟那个娃娃其实是不同人呢。现在我们来听到第二首歌的歌曲的故事，是这个歌手娃娃唱红的这首歌。这个歌的歌故事一定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当时也都听过，不过我们要再把这个故事讲得再细腻一点，来听听，先来听比较快一点点的版本，没那么哀伤的版本，江淑娜怎么唱这首歌。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歌曲的故事，好，刚才呢听到是台语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江淑娜唱的。编曲的方式比较稍微中版一点，没有那么样的沉重跟哀伤，但是可能我们听原来的那个感觉听习惯了哈，就觉得好像它少了那么点味道在里面。好，那么多年前那个原来唱的人是那么样的凄凄素素，唱的那么样的肝肠寸断，那可是因为他当时真的就是当中那样伤心的哭诉着一段感情啊。好，那很多人都知道这当时的过程啊，这个李宗盛非常厉害，就可以把人的伤心往事几个字几句话就给你掏心掏肺的让你唱的这样子，又非得要唱下去，然后又唱不下去啊。好，但是我要讲好玩的部分。好玩的是说呢，这个金志娟说，他第一次在这个叙述他这段感情告诉这个李宗盛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很多啊，李宗盛大哥呢只是听，好，知道知道了。哎，很快隔天呢他们就约见面了。诶，约在哪里见面呢？并不是在什么很有气氛的咖啡厅啊，或者是哪里见面，是约在一家连锁的牛肉面店见面。这时候莹就觉得很像是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的平价牛肉面店。他说他们去那边见面啊，然后而且他去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李宗盛已经在吃了，然后呢就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另外一张这个卫生纸啊，然后就给他说，哎，我已经写好了，你看，就大概是这样。结果他就一直印象当中，他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词呢，是在一个充满了牛肉面味道的，然后沾有牛肉面的小渣渣小屑屑的那个卫生纸在上头，看到了这心碎的一段段的词，然后一句句的话。虽然后来呢，现在想来觉得非常的有趣，现在想来觉得很莞尔哦，不过当时那可真是笑不出来。他说李大哥呢很快的，短短一天时间，用那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用这么牛肉店的方法，把牛肉面的方法，把他的感情全部给写进去了。然后当然他录音的时候是录得非常的辛苦哦。事过境迁，20年后，他另外结了婚，生了小孩。他讲了最后他讲的结论，他说：“现在谁都不属于谁了，然后谁都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了另外一段的关系。”他说：“但是他很感谢的是，有别的歌迷，他后来告诉。”

好，希望呢每一首歌曲背后，如果你听来有感觉有故事，那么不管曾经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最后想来都是一种值得怀念的感觉。我是莹莹，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